0: 好吃的美食，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如果你正好有时间的话呢，5月26号就会正式的启程了，新的一个班期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回复北疆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当然了，出去玩肯定会买一些这个宝贝啊，那当然很多朋友可能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去买到当地原产地的好物。这次呢，我们的信阳老师要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为大家带来这个凉山特产的南红。大家知道这个南红呢是这个
1: 手串
0: 地底盐，对，它手串，它是火山喷发形成的，一定要是这个当地凉山矿区的南红才可以做到质地温润，色泽纯正，也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那这次呢，信阳是直奔源头，为让大家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性价比给大家直接拉满，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还会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
1: 对，
0: 那么
1: 保证假一赔十哦，而且
0: 对，因为南红也其实也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嘛，物以稀为贵。那这次还有一个权益，就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福利官进群，然后就是付1块钱就有一个1块钱对100块钱
1: 的
0: 无门槛优惠券，可以直接膨胀100块，到时候买的时候像今天信阳老师在溯源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当100块钱来用，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只有在凉山南红产地溯源才能拿到这个价格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南红，南昌的南，红色的红啊，南红两个字就可以跟着谢阳老师一起云溯源了。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0: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来到了8:06，我们继续由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接着提醒啊。咱们早间高峰运转的这个进一步的通行情况，阳明路没有让咱们担心太久啊，现在阳明路上八一桥呢行车是非常畅通的啊，目前的行车状态呢没有太多问题啊。那现在的其他的过江桥梁呢也是十分清爽啊。现在来看的话啊，在今天啊这个天气还没有出现太大变化啊，虽说又根据预报啊今天应该是会有雨啊，但是在此刻早间啊大家的行驶是没有太多问题啊，就所以说在天气的保障下啊，目前的环线一圈 出行高价，只有零星的这个主力堵点呢会有所表示，但是呢大部分的区域通行啊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当然呢这个传统的车多点位啊，这个今天依然没有放过咱啊，这个啊洪都高架的汉庭酒店这边啊，由南向北通行，南一环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这边的西往东方向通行，以及

0: 沿江快速路的近红谷隧道的排队啊、这些点位一个没少啊、当然西环丰润快速路的话，今天皇家湖立交，今天啊、这边沈庄立交啊、这个镜头看过去呢都是畅通的，所以说应该啊今天丰润快速路的难度不说不上太大。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北环路由东向西拥堵432米，赣州市的金辉路由西向东拥堵302米，邵阳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一下天气啊，周末的话天气还是挺好的。今天白天的晚上，甘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午时和邵阳市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骤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19到20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眼下呢正是吃枇杷的季节啊，但是你别看枇杷的个头小，它的营养价值可不少，堪称营养小能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枇杷的水分含量高达89%，能够补充大量的水分，让身体时刻保持水润。而且啊，枇杷低糖低卡，每100克呢只有41千卡的一个热量，对于想要控制体重又嘴馋想吃水果的朋友来说，枇杷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2: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的健康护航。今天的健康药之道，继续来跟大家聊聊昨天我们提到的关于镁啊这个营养元素。那很多人呢现在其实也会开始关注要补镁，但是也容易走进误区。今天要给大家讲清楚怎么样去科学的补镁，避开那些健康坑。
4: 首先要再跟大家强调一下，镁虽然重要，但是绝对不是灵丹妙药，不能指望吃点镁补充剂就能解决所有的健康问题。很多人看到别人说补镁能够助眠，能够缓解疲劳，就盲目的跟风买各种补镁的产品，其实这是不可取的，我多了反而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啊。
1: 对，咱们补镁啊，其实首先还是要强调什么呢？选择天然的饮食，这是最安全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4: 嗯，
1: 你可以每天吃一把坚果，因为这样的话呢既能补镁又能够补充一些优质脂肪。
4: 对，
1: 然后炒菜的时候记得多放一些绿叶菜，焯水之后呢凉拌或者是清炒都可以，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里面的镁。然后主食也要记得不要去只吃白米饭白面条啊，你可以去掺一点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这些粗粮进去，镁的摄入量就能够明显增加了。
4: 对，因为其实只要做到这一些日常饮食的小调整啊，就能帮身体悄悄的补镁，既安全又省心。不过要提醒的是啊，如果你是肾功能不全的朋友，肾脏是代谢镁的主要器官，肾功能不好的话呢，盲目补镁可能会导致镁在体内蓄积引发不适，所以要听医嘱。
1: 那第二个就是正在吃其他补剂的朋友，比如说你在吃钙片，在吃维生素 D 补充剂，
4: 哎，这很多小朋友现在都在吃。
1: 对，
4: 啊，
1: 那补镁之前最好也要问一下医生啊，避免某一些营养素补的过量了，因为有些那种维生素 D 的那个滴剂里面它也会含镁。
4: 是的，总而言之呢，镁
1: 对
4: 身体是很重要，但是一定要科学的补镁啊。
1: 嗯，
4: 这别盲目的跟风买补充剂，比如把这个坚果呀、绿叶菜呀、粗杂粮融入到日常饮食，让身体自然吸收，这样的话才能够睡得香、动得稳，骨骼也更健康，守护好我们的日常健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这个跟我们分享的，刚刚张威给我们发来的这个碧空如洗，非常美得像画一样的这个照片，原来是新疆，他说新疆的观鱼台，去年自驾去新疆喀纳斯拍的。哇，真的就是碧，
1: 喀纳斯那个水就是那种碧绿碧绿的，
0: 对对对，然后天空又是碧空如洗，那个蓝的完全不需要加滤镜，就新疆我觉得大家这辈子真的是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不要说有机会，没机会找机会都要去一次，因为新疆的这个美景太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了。那像这次我们有一个这个新疆游啊，今天说到这儿就跟大家推荐一下，
1: 再说一下吧。如果刚刚大家听到了没有记住电话的，我们也给您再说一下北疆之旅啊。我们去的是这个
0: 赛里木湖
1: 伊犁这条线路，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纳拉提草原，其实都非常的漂亮。
0: 是因为这边的话就是现在的这个天山啊，还能看到雪山，看到花海。其实天山之前我们也是去过天山的那个瀑布啊，然后还有整个天山它的这个美景。其实我觉得天山的，以前我就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景区，但是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天山它就跟新疆的姑娘一样美而不自知。
1: 对，
0: 它是属于那种美的不费力气，然后 我就是随便怎么拍，我那个树枝我就是野蛮生长，我就是好看。
1: 对，
0: 就是属于那种大自然纯粹的美，我觉得一定要
1: 就是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的那个地方。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觉得新疆不光是风景很美啊，而且这个新疆的这个美食也是很顶，很扎实、啊。
1: 我觉得去一个地方，
0: 烤包子啊，羊肉串啊，还有新疆的这个歌舞盛宴。之前我觉得这种吃饭看表演没啥可看的，但是上次我们跟团在新疆边吃饭边看他的歌舞表演，就觉得
1: 真的很好玩。
0: 人家 DNA 里就是会跳舞，
1: 对，而且他们就是很会带动那种气氛，
0: 很
1: 你再挨的人到那儿都异了。
0: 对对对，在新疆就真的是风景治愈你，然后那些美食美景，然后还有包括歌舞表演也能治愈你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5月24号的这个
1: 5月26号
0: 的班机啊，也是3699起，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调整行程啊，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回复北疆了解详情。当然除了这个新疆之外呢，我觉得其实云南的美也是有它的非常治愈的部分，因为它的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啊，洱海的那个风啊，还有这个大理古城的那份慵懒
1: 感，浓浓的度假感就来了。
0: 对，我觉得大理是属于那种，虽然说你会觉得它挺商业的，说实话大理啊包括这个
1: 丽江
0: 古城挺商业，但是它好在你甩个弯就能遇到一些那种小店，
1: 对，
0: 然后那种或者是本地人他们自己生活的那种小宅子，哇、你要是去那个地方喝杯茶，然后是喝喝咖啡，马上那个度假感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大理的美要用心去发现，不要去扎堆那些网红的景点、啊、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就是那种古城里面还是要有一些商业化才好玩
0: 啊，对对对，
1: 才好逛，
0: 有
1: 配
0: 套你才能停得下来，
1: 你才能随处可以停下、啊、
0: 是的是
1: 的。
0: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的这个云南的双飞纯玩六日游真的很划算啊，只要3680双飞纯玩团，去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然后还会安排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住的呢是携程四川酒店升级晚的大理洱海酒店的
1: 海景
0: 房，也就是让你花小钱，但是可以，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机票价格很贵嘛，
1: 对的，
0: 然后包括酒店其实也不便宜，虽然是淡季，但是我们现在3680起就可以让你把性价比拉满，享受一次属于云南的有风的地方。
1: 是的，而且如果大家想要去云南其他的线路，比如说想去版纳呀，也可以去联系客服咨询一下，也可以做这个小包团和私人定制团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八点的一刻钟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这个时间节点路面上的一个出行变化。八点往后呢，现在开始呢有上学的一些出行需求，现在的主要都集中在部分的校门口周边啊，包括现在类似于像咱们的这个豫章路、启丰路，包括现在青让务大道的这个民安路，这些路段的话，可能在个别车道呢会有比较长距离的一个排队小车的这个规模。当然呢，现在这个咱们信号灯呢也针对这些情况其实是做了相应的调整的，其实放行速度还比较快啊。这个别看这个排队距离长啊，这可能一瞬间就全部放完了啊。所以现在的是实在的一个车型堵点的，还是咱们非常熟悉，基本上都能倒背如流的几大环线堵点，就是像东一环红渡高架的汉庭酒店附近桥面，沿江快速路的这个通行江边观音桥附近，以及像这个咱们的西一环的这个前湖胡同的出行。其实今天九州高架豫章台行车状况其实都说不上紧张啊，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那其他的包括红谷滩片区，哪怕到了这个上班的一个这个奔波的节点了，但是出行的流量呢还在可控区间啊。大部分路口呢这个也就这个只有等待信号灯正常通过啊，没有太长时间的一个排队滞留。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兴业大道由南向北拥堵677米，甘州市阳明南路由西向东拥堵359米，邵氏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553米。
3: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4: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4008-6-0。
5: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7: 上班路上自家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确实，这个我们广告内容比较多，现在大家不离不弃。然后有很多小伙伴是继续给我们发一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的一些情况啊。
1: 嗯，
7: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很多的这个听友，好多人都去了新疆，真的不是我们要推新疆线路，然后好多朋友是真的去了。
1: 你们去过新疆，是不是感觉新疆这地方真的可以再去
7: 啊？一根粉笔一杯茶。
1: 我去过以后，就真的还想再去。
7: 他说同款观鱼台，然后在观鱼台上拍到的美景。然后他还是带了他的 Pocket 去。
1: 我们
7: 我觉得不得不说，大疆出来的那个，就大疆的那种
1: 颜色质感，
7: 对颜色质感真的很漂亮。但新疆我发现手机拍的跟大疆拍的都一样出片，很好看、啊。
1: 对对，它本身自带的那个颜色就确实是非常好看的。
7: 嗯，好，现场朋友在等候啊，这位是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7: 哎，请说。
8: 主持人你好，那个我想跟你们反馈一个事情哎。
7: 嗯。
8: 就是我，你们就是以前我是听你们广播的时候，就是之前2018-2019年的时候，不是同一楼在你们做广告宣传吗？
7: 嗯，然后
8: 我就搞就选了这家公司装修。
7: 嗯。
8: 然后现在这种情况，我家两个卫生间都出现漏水的情况。
7: 嗯。
8: 但是从，因为也是邻居，我就是我楼下邻居告诉我说有这个漏水情况，我才知道有。等我下去一看的时候，他是3月份跟我说的，我就3月份过去看了，他那个已经漏的，从那种图片从现场看啊，起码是有2-3年历史了漏的话，因为他以楼下是一直没有装修，就他也不知道，我有可能肯定会不知道，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现在我找了这个同一楼售后了，他跟我说我的过保了，我的是2025年6月份过的保。但是从这漏点看，我觉得至少是有2-3年了。我认为这是过保之前就已经出现漏水的情况，就是说。
7: 嗯，但是因为这个房子您长期没有人居住，所以也没有关注到它漏水的这个情况。
8: 哎，对，我楼下一直没人居住的。
1: 我看您在微信。
8: 而且我是住在里面的，但是我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搬到新店县去住了。
7: 嗯， 嗯
8: 就是我换的地方，我就住了其他地方住，下面只偶尔过去住一住。
7: 嗯。
8: 还有那么明显的那种漏水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是肯定是发生了好久了呢，就是说只是楼下一直没有人，他一直每次找他们就说我过保了要自己去花费用去做维修。
7: 嗯，
8: 我觉得他这个相当不合理，我说就是同一楼装修公司。
1: 嗯，主要这个要去鉴定一下到底啥时候开始漏水，可能要找师傅去上门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同一楼这边看一看。嗯，好不好？
7: 对，虽然说他可能您这个确实是之前
8: 他们上门来看了，他们自己也看了这个东西。
1: 嗯嗯，他们上门来看了。
7: 他现在就是他的点就是在于说他已经过了6年质保了，然后就不给您进行这个相应的维修，是这意思吗？
8: 他就说我已经过了质保，他说我已经过了质保，他说你我的报相当于说我的报修时间是已经超过了6年，他说
1: 就是你反映问题的时间晚了。嗯，但是你觉得他可能漏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过保之前就出现了。
7: 这样张先生，我们去通过这个跟同一楼这边去协商一下，就是看一看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去解决您现在的这个问题，或者说双方都能接受的这个情况。嗯，因为现在确实这个漏点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装修的专业人士，我们可能也不清楚说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漏点的。
1: 就是我怎么通过判断来看他是在这之前漏的。
7: 就是，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同一楼更加的重视您的这个个案，然后看看他们能有更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去把您的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的这个售后问题，最后漏水的问题给解决好，等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嗯，
7: 好不好？我们能去帮您去沟通这个事情，这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平台的信任。
8: 啊，好
7: 不好？
8: 好，
7: 张先生，这事我们肯定会帮您去进行这个沟通和协调，具体这个怎么操作，这个还是看从一楼这边和您这个私底下怎么去协商，但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反映给这个从一楼的工作人员哈。毕竟大家其实之前也是这么的信任我们，其实现在装修公司也非常的多，确实也很卷啊。那当然如果有建筑质量的问题，大家肯定也是非常关注的。像我们的庆元老师最近是成了这个创意装饰的品牌监督官。
1: 嗯，
7: 专门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也就是说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出去检查。那其实现在装修公司也是说有质保的。
1: 嗯，
7: 而且也是希望把这个工程质量给做好。
1: 好，
7: 对，那么这一次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墙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
1: 对，那大家如果说想要订装修的话呢，也可以赶紧来关注我们这次媒体墙板房的一个征集。
7: 嗯，
1: 因为这一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哈，也是想在整个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咱们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立个标杆。
7: 对，那媒体墙板房有什么优势呢？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不然我们也不敢在一个投诉之后接着播这个。
1: 对对对，你看就是有投诉我们也会马上去跟进。
7: 对对对对，
1: 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合理的交代。
7: 没错没错，这就是大家找这个电台
1: 媒体。
7: 对，找媒体这个认证过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品质监督官啊。
1: 嗯，
7: 认证过的我们的
1: 创意装饰
7: 来进行这个沟通哈。像现在的话呢，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
1: 嗯，
7: 庆元老师也会亲自监督啊，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
1: 是，
7: 那这次呢 呢，广电和创意也是非常重视这批样板房，很多人会给你做监工，样板房的名额也是非常之有限，只有49户，我们礼拜一去的时候已经是满了2/3了，
1: 对，就只剩下可能十几户吧，或者10户左右的样子，所以大家要抢占这个名额一定要抓紧时间、哦、
7: 是的，可能这个抢占名额完了以后我们的这个补贴就截止了，只有49户啊，1万元的补贴立省4万元，因为要让这么多人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 88206322，
1: 现在就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 88206322，因为这次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一个独家的福利哈，有额外的优惠，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装修品质上的一个保障，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咯。
6: 不断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确实在这个广告当中，然后跟大家来做做节目聊聊天挺不容易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坚守，不离不弃哈、啊！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包容。
1: 好，来看一下有朋友也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和情况哦。
0: 嗯，大家刚才也是有很多这个交通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和我们继续来互动交流一下。
1: 然后包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其实参与的朋友也不少，就是关于这个加油。
0: 嗯，
1: 咱们现在朋友们都是加满一次油花多少钱？然后你现在去加油的那个感受是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
0: 嗯。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1: 那个运煤永煤说，他加一次大概是260，然后呢不惑他回了个180。180那是什么车型？我好想知道一下。
0: 对呀、啊，
1: 还说你每次半箱油就去，就是可能用掉了三分之一就去加呢。
0: 嗯，
1: 180这个价格真的好小众啊，在现在听起来。
0: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说这个 iPhone 17要降价了，因为大家就我发现，你看不管是油价也好，手机价格也好，就开始就是对价格都非常的敏感，因为马上到618了嘛。然后就有朋友 说
1: 已经开始了，其实互联网上618、
0: 对，可能我们只是现在对618这个事情没有这么
1: 敏感
0: ，但是确实开始降价了。说这个换新补贴低了不少，很多朋友都说，嗯，我感觉我的13再用3年问题不大，还能再好好的这个坚持一下。有些东西是属于你可以再坚持，有些东西真的是属于刚需。尤其对于女生来说，你就发现哇，为什么女生这么花钱？我每天一睁眼，我的水乳面霜防晒哪个不要钱？我每一个都是属于刚需，对于女生来说都非常的重要。马上到520了，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给女生送礼物很简单，每样她都用得上，尤其是你给她送一些好东西，
1: 总有一个送到她心趴上。
0: 对。海蓝之谜的这个礼盒三件套之前真的是非常的贵，但是它一定是女生爱不释手的好东西。我们有一个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60毫升的经典面霜，24克的气垫，有一个这个全是正装的礼盒装，520给大家大牌美妆超值福利，通通给你配齐。3个海蓝之谜的正装只要1299，
1: 你知道这三样东西原来的价格买下要4000-5000块钱。
0: 对，不管是因为我觉得有它，基本上对于女生来说，你这大半年就不用买别的东西了，因为水呀、面霜，然后我需要出门用的
1: 底妆
0: 都是
1: 有
0: 了，而且气垫的话，有的时候你不擦防晒，直接出门也是可以的，
1: 因为它带一些防晒指数的。
0: 对，礼盒里大家通通给你配齐，精粹水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气垫是到2028年1月，面霜到2027年7月，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啊，520还送什么？还送一支海蓝之谜产品的体验装，所以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抢购。
1: 对，
0: 除了这个刚才说到有气垫，海蓝之谜的气垫有一款是这个粉底液，
1: 很适合夏天的。
0: 对，我刚刚还在跟菲菲想，我本来想说我这个周末要出去，到底要不要擦这个
1: 粉底液，
0: 因为我夏天很容易脱妆
1: 就是会流白汤啊，
0: 一个是流白汤，而且会让你很斑驳，就是你这样戴了那个墨镜之后啊，哪怕你用了再多的定妆也是定不住的。但是雅诗黛的这个 DW 粉底液真的是属于油皮亲妈，
1: 对，超扒脸超轻薄。
0: 对，很多的这个美妆博主他们都是认证过的，说他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做到人多闷热不脱妆，牢牢的把脸涂起来也很快，而且遮瑕力也是不错的，像什么小痘印黑眼圈都是可以遮得掉。但是以前价格也不便宜，这个30毫升的正装430一瓶，但今天520宠粉福利价给大家2瓶到手299。
1: 对，这真的就是雅诗黛 DW 粉，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价格。
0: 对，你想一瓶加
1: 150都不要，
0: 哇塞，是
1: 那样，
0: 就是，对，就感觉立刻就是平常加一次油的价格，我可以买到2支 DW 的粉底，
1: 而且粉底液它2个色号都有啊，就是1号是象牙白，更有那个妆感，上脸就自然提亮，然后呢有一个 1C1 的陶瓷白，它是比较衬那个白皮的，打造出妆感的一个肌肤，你可以去2个颜色都买，
0: 都买可以叠加。
1: 我真的觉得可以2个颜色都买，因为你2个颜色就没有它原来一支还贵。
0: 它可以一个可以做修容色，也可以做提亮色，
1: 对，
0: 两个都用，其实也完全用得完。
1: 还有那种交配着用嘛，把两个混到一起那样搭，其实搭出来的一个颜色会更加的上脸，
0: 更适合自己。
1: 对，
0: 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啊，自留囤货闺蜜拼单非常划算，因为只要299，到时候2支 DW 的粉底液，
1: 对，也是回复秒杀啊。但最后还有一样什么东西，就是夏季必备刚需的蕉下的凉感防晒衣。
0: 对，我前两天跟菲菲我们逛街路过了那个蕉下的专卖店，我们觉得蕉下的品其实它的衣服都蛮
1: 好看
0: 的，
1: 款式颜色，关键是它的那个材质摸的是真的舒服。
0: 对，但是专柜的话都要300-400块钱一件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但现在的话呢给大家一个520宠粉福利价，159块钱就可以全部拿下，而且是有加快帽檐，而且还有那个袖口，就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手也可以钻在里面，甚至还有发动，
1: 可以遮手背，
0: 对，不用担心晒出那个色差，同样是回复

0: 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2: 1010888，
3: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4: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7: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提醒大家继续关注到现在。8:30啊，路面上的行驶通行，今天的早间高峰相对还是比较顺利啊。8:30的话，检查了一遍啊，各个学校周边上学高峰出行基本搞定，这此刻已经舒声朗朗了。校园的周边的路况呢也趋于和谐了，剩下的就是咱们送完孩子的家长了，还是现在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那出行的去上班的点位的路上，长距离通勤的话，当然东一环红渡高架啊，解放路互动立交啊，以及到这边啊，这个过树溪路上空，这还是持续车多。佳美医院这边现在的这一路北上通行依然是主力的车行堵点之一。沿江快速路从观音桥啊这边一直到红谷隧道，赣江大道从南仁桥下一直到秋水广场，也是此刻车多的一个点位。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南一环九州高架和西环的整体通行其实状况已经在逐步的好转，出行路况呢已经不会再把大家扣住太长时间了。而北一环英顺大桥更是全线畅通，在这样的状况下，浦东地面路段也拿出了不错的诚意啊。现在八一大道阳明路、青山湖隧道，包括庐山南大道，包括南四角路啊，现在关键主干道路方面其实地面路段没有太多可堵的空间，连丰河大道这样的主干道其实现在基本上每个路口也就是一轮信号灯都能够通过啊，大家呢正常耐心的通行啊，这个今天早间应该不大会吃亏或者迟到啊。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6: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金沙湾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47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出口由南向北拥堵461米，还有上饶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67米。
8: 对，那其实很多朋友其实最近也关注到了我们的这个谢瑶老师呢又是出差了，他是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为大家挑选这个原产地好物的南红，那这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珠宝啊。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谢瑶老师会在群里帮大家来挑选好的南红，那这次的溯源到底会带大家来怎么样的福利，怎么样才能买到这个正宗地道而且确实是好品质的南红呢？我马上也连线一下谢瑶老师来看一看这次溯源的情况吧。早上好，谢瑶老师。
9: 早上好，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现在呢就已经在四川的大凉山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也将去往这个工厂帮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南红它是怎么去选矿石，再到它整个生产包括它的一个挑选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式，跟大家一起去学习了解一下。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那这一次为什么我要从南昌来到四川的大凉山呢？因为市面上大部分好的这个南红基本上都是出自我们大凉山的这个矿区当中，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我们也是受到了当地的南红协会的邀请，替大家到现场呢来看一看原石，看加工，帮大家筛选掉品质不好的南红，也省去所有的中间商直接去对接矿口啊工厂等于说同样的品质呢，我们在这次溯源过程当中选购的话要比去商场呀或者说门店，包括很多网络上的一些直播间都会更加的划算一些。那也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怕大家花这个冤枉钱买到劣质的产品，如果说大家喜欢南红的，或者说想要了解

0: 然后呢都可以呢关注到我们这一次的溯源直播。那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新手买南红的话呢，该怎么去挑选。首先新手买南红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柿子红啊，颜色非常的清新而且又饱满，闭眼就可以入，这也是不踩雷的一个款。同时的话呢，像这个锦红啊、樱桃红还有冰飘南红，非常多的一个品种，我们也会在溯源直播的过程当中帮大家去介绍。其实呢我们这次溯源的话呢，最重要的就是说，第一点，全部都是正宗凉山本地的这个料子。第二呢，也是可以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就是无染色、无注胶、无优化，是天然原矿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南红的珠宝。同时的话呢，也会给大家带到这个正定鉴书支持复检。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我们也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从入门款的手串呀、吊坠，再到高端的收藏款，各种品类我们都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可以说款式都是很齐全的，而且性价比，因为我们也来到现场了，再加上这也是南红的原产地，所以呢就直接帮大家把性价比给拉满。如果说大家喜欢南红的，或者说最近这个520呀想要送礼物的朋友，不知道送什么，就可以呢跟随我们的溯源直播来看一看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挑选到的南红了。
1: 好的，非常感谢谢瑶老师啊。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南红手串感兴趣的话，今天这个活动真的不要错过，又是好品质又有好价格。
2: 是的，不管是日常戴还是出席场合戴，它都是非常亮丽的中国红。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中国元素有多火，
1: 是
2: 不是？
1: 身份的象征。
2: 对对对，而且是物以稀为贵。那么这次谢瑶老师呢，来到了这个四川凉川凉山矿区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把这个好品质的南红，把一手的溯源价带给大家。那微信公众号呢，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
1: 南红，
2: 回复南红扫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那么这次呢，进群付1块钱就可以膨胀100倍，兑换一张10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
1: 是的，
2: 买南红直接可以抵扣啊，福利仅限群内的朋友，用源头底价就可以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劣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带高品质的珠宝，这才是真的会买。像夏天搭配衣服，其实它也非常的出彩啊。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跟着谢安老师一起云溯源啊。那么现在的这个专属福利不要错过了，而且是有一个双重检验，保证南红无胶无劣，一物一证，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复检，更有48小时的品鉴期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南红不要错过了。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前些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我被我们的听友的时候聊天聊着聊着特别的 可爱啊。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道路上通行情况，先举报一辆车，嚯嚯嚯啊，给我们发一辆车，真是哎呀呀。这辆车呢是在南昌成泰虎运天城昌东路逆行出来，然后压了三条实线，在这边想要变道到左转车道。
1: 就是他的照片看上去那个状态是什么，就那一台黑车子，一台奥迪的 A6L，
2: 嗯，老款的啊，
1: 对，干 MH7528， 他感觉就直接横在那个路上占了两股车道。
2: 是的，就腾在路上不走了，但实际上他是从这个小区出来，想要
1: 穿压几股车道，
2: 对，压了几股实线，想要去左转，非常之嚣张，
1: 就真的很夸张。这个、
2: 对，干 MH7528， 完全是交通法规于无物啊，在曝光下干 MH7528， 很多这种开车素质不太好的司机，真的是要好好的教育教育啊。
1: 嗯，
2: 好，那当然这个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问大家说，你的这个加油的情况和频次是怎么样？圣代家园说，他说180，一个星期开三次车，其实这样挺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说现在油价比较贵，你就直接坐地铁啊，或者骑电动车，现在这个季节不骑电动车更待合适。
1: 对呀、啊，就是好不容易有那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季节，就是你又不会特别的晒，不会特别的热，然后能骑骑电动车还不用那么堵。
2: 是，最近南昌不是有一个事儿特别火吗？就南昌有了
1: 那个
2: 共享
1: 摩
2: 托
1: 车，电
2: 摩
1: 造，就是摩托车造型的那个电动车。
2: 对对对，大家就是很多人就说话，南昌实在太宠粉了，
1: 嗯，
2: 就可能很多人之前不是有一个，
1: 而且它还是粉，它还是粉色，
2: 对，而且是那种你想娇羞的小粉色，就感觉很出片，虽然拍上去就其实。你就把它当做一个，就别说外地朋友了，就做我作为本地人，我平常没有什么机会去骑电动车，我都愿意为了它花2.5块为颜值买单，
1: 感受一下。
2: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多少朋友坐过这个2.5块的粉色小摩托，
1: 因为它的价格又跟其他那个电动车品牌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又能体验到那种在路上蛮拉风的那种感觉。
2: 只要2.5块，你就可以拍重庆同款的机车大片
1: 啊！
2: 不知道多少小伙伴开过这个电动车，但是很多朋友都说这现在出去要全副武装的做这个防晒。
1: 嗯，
2: 然后刚才我们这个
1: 有同 Ginger
2: 就是发了一个，他带了一个那种现在今年好像比较流行那种可以把额头也遮住的那个防晒面罩。以前的话可能是只是防晒口罩，然后现在的话是要把额头都给遮住，
1: 因为额头这块的防晒其实蛮容易被忽略掉的
2: 啊。对对对
1: 对
2: 对，但是我不太，就是很多朋友就是看你个人的情况，有些人就是这种防晒面罩，就是全脸贴住的防晒面罩，
1: 对，
2: 大家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就看看会不会遮挡视线，确定了不会遮挡视线你再留下。
1: 它要贴脸，如果不遮你眼睛，它也足够的贴脸才行。
2: 其实是不太会遮挡视线，但我自己会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有的时候太憋了，夏天很热的话，我很容易就是过敏。
1: 嗯，
2: 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1: 我怕热，我其实也戴不住那种面罩，
2: 反而是那种可以透气的，我比较喜欢那种。
1: 我连那种就是飘在面前的那种口罩，我都有的时候戴不住，因为我不喜欢脸上有任何的这种添加，包括墨镜嘛，太热的时候我也都戴不住的。
2: 对，南昌的天气热起来是真的吓人，尤其是今年下雨下了这么的久，然后很多地方蚊虫又非常的多，
1: 对对对，就很烦。
2: 所以刚才我们一说就是拜灭式，就是来自于德国拜耳拜灭式新出的这个新品，就好多小伙伴，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说我是今年买过这个东西，就好多小伙伴问我说到底怎么样嘛？
1: 真的好用，
2: 对
1: 对，放心，
2: 对对。然后老邓正好刚刚就拍到了路上的这个粉色小电摩，确实很可爱，就估计外地的小伙伴很多会过来。专门为了这个小电摩来拍照打卡，
1: 对。
2: 然后他就刚刚问我说这个驱蚊家里小朋友用合不合适，他是没有任何的异味的，
1: 零酒精零刺激，这个放心，而且用的都是安全的驱蚊的成分。
2: 而且我更推荐用买那个室内款，室外款的话它确实是有那个驱蚊的效果，确实很好，但它是有灭蚊胺的，灭蚊胺的话确实会有一点刺鼻，我自己因为我们作为妈妈
1: 就是
2: 驱蚊产品买的很多，
1: 你不怕它呛呼吸道的话你可以买它，因为它那个成分其实是安全，只是它那个
2: 味道有点呛，
1: 对，驱蚊的成分有点
2: 强。对对对，但是它的这款室内款我自己用了，没有任何的味道，就跟你用普通的那种补水喷雾差不多。我自己有鼻炎嘛，我用它没有流没有打喷嚏啊什么之类的，而且确实做到了长效驱蚊。我基本上睡觉之前喷一下，在房间里喷一下，可以做到一夜无蚊。我们小区蚊子非常的多，然后它又是来自于这个拜耳拜灭式的，告诉大家现在价格，你可以先买一瓶35.9块，它35.9块是90喷。你想想你每天晚上用的话你可以用3个月
1: 哦，那就基本上
2: 它上面会写它是36毫升，它上面写了90喷，但是它有个很好的点在于你们家厕所可以喷，
1: 对、啊、
2: 它就是、
1: 啊、
2: 解决了之前你用那种蚊香液的一个这种痛点嘛，比如说阳台
1: 基本上插不到厕所去，
2: 对，你不会插到厕所，然后阳台你不会喷，那像家里面包括还有哪个地方电梯间，
1: 哦，是的，
2: 很容易有蚊虫，然后你也可以喷，
1: 就你电梯间不喷它就可能随着哪天开门进到家里来了，
2: 是，它里面是有一个这个4氟苯聚酯，可以喷洒在环境表面，可以灭杀体内 用在表面的蚊子，所以这么一说大家都可以买回来，哪怕在电梯间附近
1: 对对
2: 喷一喷、
1: 都能用，
2: 对对对，
1: 35块多一瓶，现在今天
2: 是我就推荐大家不要想别的，我觉得潮牌江西这个新品大家一定要试一下。

0: 然后就买它那个，包括还有什么，很多朋友出去露营，露营的话，你那个帐篷那里也很容易有蚊子，
1: 你就喷在那个帐篷上啊，或者你的露营车上、椅子上啊，那些都可以，
0: 真的很实用。现在潮牌江西是35块9起，这个驱蚊的新品来自于德国拜耳，他们家做那个灭蟑螂、灭蚊虫是有一把刷子的，
1: 就对于虫子他们绝对拿捏。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驱蚊啊，这款是我自己真的用过，我觉得今年还蛮特别的一个新品，大家可以买回来试一下。然后你也可以觉得这个去比价一下啊，再下单，他买两瓶是更划算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驱蚊，拜面试的这个新品驱蚊可以来试一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2: 哎，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文件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咱们今天的这个早间高峰，那就不像这个之前下雨啊，满头包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天气有好，天气的状况呢比较不错啊，路况的出行呢流量呢也比较温和啊，因此呢，在这个时间节点来看啊，这个咱们的早间高峰可以说在啊，至少在咱们的这个平常路网，也就是普通地面主干道啊，这些啊，这个丰河大道啊、庐山南大道、红谷滩片区，包括老城区、青山湖片区这些片区，那可以说是一扫而空啊。但是呢，对于这个咱们早高峰里的二层小楼啊，这个也就是咱们的环线高架快速路一线啊，那肯定还是有一些车流压力。比如说在和红都高架的这个解放路胡同立交上面，在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附近快行线，以及沿江快速路的江边啊，这里还是有一定的车型车多情况。但是南一环啊、朝阳桥和九州高架都基本已经不堵了，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包括青山湖隧道、阳明路火炬大街一线，也包括红城路解放西路一线，也包括现在的八一广场、北京西路、中山路一线，现在这个包括在红谷滩片区、丰河大道、红谷大道、干江大道呢，此刻通行都已经回归畅通。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了。买文件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472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939米，206的国道西北向东南拥堵199米。
3: 哎，大家知道吗？在最近哈，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大家每天都听到我们在说哈，都是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对啊，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和清源老师监督，为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因为质量不过关呢，清源老师会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的。现在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它只有49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3: 名额非常有限，但是给到的都是实打实的福利。
1: 对，
3: 因为你知道，就是创意它加入江西省就入干已经有16周年了。
1: 嗯，
3: 我们跟创意都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算是在创意装饰在江西地区的一个老的朋友、老的
1: 战友了。是的，那这次合作的话，就希望为大家带来品质上新的突破啊！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就为大家带来这个广电装修的一个大福利，比如说会赠送16大的品牌家私，像这个沙发啊、茶几啊、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呢。
3: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包括一线品牌的家电大礼包，也都能够全部秒杀价拿走，会比你自己在市场当中比价找关系啊要到的那个价格还要划算很多。
1: 是的，而且的话呢，你直接跟他们这个跟我们参与，因为这次活动的话会有一个质量监督。
3: 是的，
1: 像除了施工经理啊、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的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啊，他一年是要跑200个工地的，所以有问题都可以直接找到刘总去进行投诉，全网可查。像他这个水电工程质保10年，用的都是一线材料的大牌，然后从工厂直达到家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广电1万元的补贴，可以立省40000元，像他的这个施工速度进度也都是可以有保障的。
3: 是，除了他们自己的人，自己的那个江海战区的总经理啊，会去查工地之外呢，我们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我们刚开始说到的这个清源老师。
1: 是的，
3: 他也会不定期的下工地去给大家做一个检查。你想他做了那么多年的这个节目，也帮很多人维权过，他肯定会给业主一个放心家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找到一个可靠的装修路径，想要找到一个实惠的装修路径，那这一次的活动千万不要

0: 不要错过哈，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广电一万块钱的额外补贴，立省四万块。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锁定非常稀缺的一个席位。那大家呢赶紧记住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322。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4: No,
3: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钠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5: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3: 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6: 非常可以，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很多的这个听友，大家也是在讨论说
6: 油价、
3: 哎，对对对，
6: 我感觉你们是在晒就是自己更低的一个油费嘛？因为刚刚我说听到有朋友讲180，我说那个那是真的还蛮小众的数字，然后马上另外一个群岳大宇说100。
3: 那
6: 你是估计开了四分之一就去加油
3: 了？那你的车真的很好，因为有朋友说会加或者加50啊，
6: 加50你有必要跑呢？加油站那一趟吗？
3: 那这是电费吧？
6: 对啊，这个感觉油价里面真的是不太常见的。
3: 对对对，非常小好小众的说法。那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想要真的省钱的话，可以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去玩啊。我们有一个心动云南纯玩双飞6日游，早鸟价是3680，6天的时间双飞啊。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刚刚还跟菲菲说，机票燃油附加费
6: 又涨了。
3: 可以跟大家汇报一下，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涨到了170块钱，
6: 你就说扎心不扎心？
3: 对的，所以说你现在要跟我们江西交通广播出去玩的话呢，就是可以提前去锁定一下机票，因为机票价格太贵了。
6: 至少就是咱们你去对比一下价格，就发现就是机票价都差不多跟我们这个能玩到的一个整个抱团价差不多了。
3: 对对对，人均你往返2000块钱，
6: 对呀、
3: 机票的价格差不多
6: 了，真的有可能要哦。
3: 这次呢，我们还是安排携程四钻酒店升级晚的大理啊海景酒店海景房，然后2+1陆定头等舱，去到的是大理古城、丽江古城、五 A 级景区玉龙雪山、蓝月谷，安排彝族风味餐、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而且还有洱海的魔幻巡游啊！用这个蘑菇观景舱来巡游洱海生态廊道，在大理打卡周董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的电子照。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早鸟价3680元起，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
6: 是的，
3: 今天周五呢还会有这个群里抽红包的活动啊，抓紧进群，回复云南，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6: 是，那大家现在确实对油价挺敏感的。如果说您真的想要省一些油，能省则省的地方，还是要去尽量的做到啊。
3: 对，
6: 比如说你油路如果积碳太多了，它其实可能会吸附掉你一些额外的燃油，造成额外的燃油消耗。那你如果清干净了这个积碳，不仅车子开起来更加舒服，而且还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忙省油。
3: 是，
6: 铁锤三效就是一款能够帮助高效清除油路积碳的产品，而且它使用方法很简单，免拆洗。直接加进你的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随着你燃油运行帮你把一些油路管道啊、三元催化包括喷油嘴的积碳给它清理干净了。
3: 对，定期对你的这个进气道发动时机燃烧室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和养护啊。而且呢加到油箱里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它这些系统来进行养护了，非常的方便，又省钱又省油、啊、
6: 现在的价格关键你按套组去买，一瓶的单价不到50块，你就是等于说花40多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我觉得这个投资真的对于我们开燃油车跟混动车有燃油机的朋友来讲 真的是非常重要啊。
3: 是，
6: 下单方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数字三就可以咯。
3: 好，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林可，
6: 我是菲菲，
3: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这个小雷啊，来一起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哎，小英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到此刻验收啊，早间高峰的一个表现路况。今天的早间啊，说好的变天呢，应该还是没有迅速的赶到啊。现在来看的话，天气早间还是气候条件比较稳定，大家的上班出行啊、行车选择啊、路况啊都还是四平八稳啊。早间的话很多意外情况啊稍加出现，交警呢也没有这个花太大的功夫就轻松搞定，所以就今天早间来看的话，路面上啊没有什么能够真正拦截到大家的一个出行障碍，行车呢非常的顺利，东一环西一环现在出行车流呢都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啊。现在来看的话，除了豫章台还有火车站东广场这边的具体点位有一定缓行以外，其他路段呢基本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通过了。普通地面的路段啊，包括像青山湖隧道北京路、阳明路这个包括青山湖隧道北京路、八一大道这些路段，早间几乎就没有这个参与过啊，所以早间都非常顺畅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提醒到，现在九江市的昌九快速路由西向东拥堵688米，赣州市赣南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长达830米，上饶市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是有367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小心驾驶。
9: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武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都阴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19到20度，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时间吹空调久坐不动会影响气血循环，肝胆也会憋屈。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殷俊祥提醒啊，这个季节呢天气是越来越热，多出门散步活动筋骨，每天走一走促进代谢放松情绪，动一动比一直躺着坐着更加利于肝胆健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农业农村部昨天对外发布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实施方案2026年修订方案，设定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稳定在3750万头左右，这是自2024年2月以来再次下调正常保有量目标。修订完善本实施方案的目的在于完善生猪逆周期政策调控机制，提高调控工作的精准性，促进市场供需更加适配，推动猪价保持在合理水平。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含800公里，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司、一司、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质量发展局、国家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司昨天联合召开视频会，部署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昨天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服务是指医疗机构在患者居住场所，包括家庭养老服务机构等，设立病床，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但因行动不便或生活不能自理到医疗机构就诊有困难的患者，经评估符合条件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且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昨天呢，在澳门塔什体育馆举行的第11届武术散打世界杯男子60公斤的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尊龙2-0战胜了亚美尼亚选手巴格里扬，获得冠军。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除雾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出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这里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遇见初春将好时光的主题之旅5月26号这个出发的团期呢，现在正在报名当中哈。应该说在5月份带着大家去北疆呢，就是要你去感受一下层次丰富宁静经验的限定之美。因为5月它的赛里木湖啊，应该说是最美的世界之一了，它也是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既然是在最美的时候遇见了最美的赛里木湖，所以我们也特意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安排专属旅拍，就是希望能够留住这难得的画面啊！还要去到那拉提的草原，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让您在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新绿的时候啊，和它来个亲密的接触。我们每次带大家不管去哪玩啊，都是希望能够去一趟就不留遗憾啊！所以这一趟的北疆之旅呢，我们还要带您去穿越一年奇观独山子大峡谷，漫步人间仙境天山天池，途经壮丽的果子沟大桥。

然后还要带您到六星街的蓝墙花窗下去听琴声悠扬。那我们的这个团呢都是拒绝隐形消费的，就是一价全含哈，只要您这个报名的话呢，里面的所有的费用都涵盖在里面了，就是让您纯粹的就去享受就行了啊。那我们呢想要报名的朋友呢，也可以抓紧时间的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因为性价比很高，所以席位有限，每人是3699元起。因为它有不同的一些团的这个组合的形式啊，根据人多人少呢，价格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浮动，所以呢您也可以去打电话详细的咨询，或者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北江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行程的详细的信息了。其实真的南疆北疆我们都带很多朋友去过啊，我都说这个去南疆感受人文，到北疆呢就是要带最美的时候去看它的这个美景，所以呢这是一次放心版的奔赴，和江西交通广播同行，就意味着从出发那一刻起呢，你的安心就已经到位了。因为我们是拒绝常规哈，恪守的是高标的安排，品质先行，安全为本。那我们的车呢，安排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这种这个坐这个车架呢，一般就是一排只有3个座位，就比较宽敞啊，坐的会更加的舒服。而且每个座椅都有 USB 的充电插口，还有热水的供应。这样呢，你在这个长途旅行过程当中，也可以安心的去这个享受自己的电子设备啊，不要怕没有电，因为它 USB 充电插口随时可以充电的，就可以让这种长途穿越变成一种舒适的享受。而且呢住宿方面也安排了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啊，这样我们带着我们这个很多的团友去了各个地方，但口碑呢一直都是住的好吃的好，所以呢我们这种口碑也会一直延续下去啊，每一个团都是如此。然后美食从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也都是让大家呢一一的去沉浸式的体验啊。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报名，5月26号出发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疆可以获取到行程的详细信息。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有很多博主分享硫磺皂检验银饰真假的方法，说啊，用硫磺皂擦一擦，变黑是真银，不变色就是假的，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以偏概全，存在误导。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硫磺皂能让银饰变黑这件事确实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硫磺皂当中含有硫磺的成分，也就是单质形态的硫，当硫和银接触的时候会产生化学反应，这个反应在常温下就可以进行。生成硫化银是一种黑色的固体，覆盖在银饰表面，使银饰看起来变黑。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推荐大家用这样的方法来鉴定银饰的真假，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硫磺皂检验只能判断银饰当中是否含有银，但无法准确鉴定银的含量。镀银饰品是在其他金属表面上镀上一层银，而硫磺皂擦拭之后，表面的银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的硫化银，看起来和纯银饰品是一样变黑。但实际上，镀银饰品的内部并不是银啊，它的价值远远低于纯银饰品。现在很多的999纯银、925银饰品，为了保持光亮，在出厂的时候都会做一层抗氧化处理或电镀保护层。这层保护层会把银和空气硫磺隔离开，硫磺皂里的硫根本接触不到里面的银，自然就不会变黑。如果用这个方法判断，很容易把真银当成假银，出现严重误判。除了这些啊，其他金属也可能和硫发生反应，产生类似的黑色物质，例如铅、锡等金属也会和硫发生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物。而且硫磺皂检验属于有损检测，会对银饰造成一定的损伤。总之啊，想要延缓银饰氧化变黑，平时还是要尽量少让银饰接触硫磺皂、温泉、化妆品和长时间的汗液浸泡。

好，来到9:51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了。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拜灭式的驱蚊系列推荐哈。应该说呢，到了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朋友呢，可能确实是会受到这种虫蚊子的困扰，尤其是晚上睡得好好的，这个耳边就响起嗡嗡嗡的这个声音，特别讨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要备上一些驱蚊的产品，拜耳呢，它是属于这个德国百年的品牌了，也是很多专业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产品的质量百年至今是始终可靠在线啊。所以今天推荐的产品就是来自这家世界500强之一公司的拜耳拜灭式的驱蚊喷雾以及户外的驱蚊喷雾。那我们这个买的时候呢，你注意区分一下，因为它有粉瓶和绿瓶装哈。粉瓶就是室内杀虫器物剂灭蚊型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杀灭停留在表面的蚊子。然后呢，这个绿瓶的就是属于户外的驱蚊喷雾剂，是属于驱蚊型的，它的功能就是驱避靠近人体的蚊虫啊。所以呢，这个瓶子的颜色不同的话呢，效果不一样。你像这个粉瓶的话呢，它是属于灭蚊型的，效果是持续24小时的。就是你直接喷洒在这个环境表面就可以了。绿瓶是属于户外用的啊，持续时间是6个小时。你方式就是喷洒在我们的皮肤啊，或者是衣物上，它呢有那种特别好的这个携带的这个特别便携这样的一个优点。想要这个达到这个驱蚊啊或者灭蚊的话呢，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哈、去记得选择不同的这个颜色。想要购买的朋友此刻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就去回复到灭蚊啊或者驱蚊都可以，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呢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去搜索潮牌江西，然后呢也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里面去购买的。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个灭蚊的产品啊，因为又是来自于这个百年的品牌啊，所以非常的安全可靠啊，使用起来呢也都是非常的方便。那我们如果是要买

0: 买那种带这种加热器形式的这个蚊香液的话呢，需要的话也可以在选购的时候呢注意一下，一器三叶两盒这个套装呢应该是最为划算的。它有一个加热器，六瓶的蚊香液，每盒是三瓶的这个蚊香液啊，所以可以非常好的提供完整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你不再需要去额外的购买一些设备了，而且这个蚊香液也配的数量非常的充足哈，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这个就比较适合需要长期使用的朋友了。像这种产品的话呢，就是在卧室啊、客厅啊、办公室这样的一些室内环境啊，你都可以这个备上哈，操作也很简单嘛，就是插到电源里面去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它是可以提供一个24小时持续防护的，尤其适合在夏夜的时候防蚊啊，尤其是这个下了雨之后呢，有的时候你这个积水没有清理干净啊，蚊虫滋生的也是比较快的，所以这个时候真的非常需要这样的驱蚊的产品啊。那正好又赶上了一个性价比高的福利限时售价时间段，那您呢也可以赶紧啊去下单购买。像这个绿色户外使用的效果，它这一款的话呢，现在只要35.9起啊，是属于这个福利价啊。另外呢，这个电热的蚊香液，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器三叶的哈，商城的福利价直接给您的是两盒两器六叶，到手价只要62.8，都是这个价格的，一听就觉得特别的划算的哈，赶紧囤起来。那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一个呢是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驱蚊就可以购买，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的商城里面啊，去这个直接下单。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南京西路伊福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偏大，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首回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实时气温25.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54，凉，天气较好啊，可以尽情的感受运动的快乐。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的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初夏时节，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个代表性的道路被装饰上了粉色月季花环，浪漫花海刷屏朋友圈与社交网络。5月14号呢，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会实现闭环。今年的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5月起呢，火星观测条件转好，并将于年底迎来高光时刻。天文科普专家表示，这期间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持续跟踪观测这一颗橘红色的行星。2026年12月将会迎来火星绝佳观测时段，届时它亮度更亮，肉眼观赏也更为容易。待到2027年2月，火星将会迎来冲日。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近日在该局登记而且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数量已经突破了100艘。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的工程的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26年9月呢建成试通航。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除雾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北疆之旅的报名呢正在进行啊！5月26号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这次呢，在景点安排方面，一个是要去到赛里木湖啊，就像撒贝宁老师说的，赛里木湖都没有去过嘛，现在有机会去了啊，赶紧要抓紧时间，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跟着我们的团队出发的话呢，基本上你去了一次就不留遗憾，所有的精华景点都为您安排上啊，比如说这个赛里木湖、那拉提的草原，还有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果子沟大桥、六星街啊，这些呢都是会带大家去一一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而且呢，我们还特意在赛里木湖这个景点啊，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因为这个时节去呢，正好是赛里木湖最美的时节之一，它也是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所以既然到了这儿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这个美丽画面中的主角，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特意安排了专属的旅拍。那拉提草原也特意安排了一场哈萨克风情的草原下午茶。那所有的这些安排呢都是属于在我们的这个费用里一价全含的啊，我们都是拒绝这个隐形消费，只为你纯粹的享受啊。想要去的朋友就是抓紧时间报名了，而且每到一地的话呢美食的安排方面也是特色一一的都要让大家尝到，从烤包子啊、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歌舞宴，他们这个歌舞宴是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真的是可以音乐一响的话就随时随地的就起舞的。那平时我们带了很多团友去过这个北疆南疆啊，有的时候这个性格平时比较含蓄的朋友在这种非常热烈的氛围的感召之下呢，有的时候也会去下场哈，这个放开自己，然后呢载歌载舞，那种体验也特别的美妙。所以呢想要跟咱们一起去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您可以拨打这个报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疆获取到这个详细的行程。住宿的品质呢也是依旧保持了，那我们这个特意精心安排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依旧是配备了2+1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座驾，有 USB 的充电热水供应，让长途旅行呢也变成一种享受。总之我们就是在长途旅程当中，希望让大家能够更加的安逸，同时呢也希望每一天都能够用很好的睡眠滋养到大家第二天的旅程哈，所以各方面的安排可以说都是精心周到的。和我们去过的朋友呢，为什么回来都会推荐自己的亲朋好友继续跟着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发，就是因为他感觉到了跟着我们出去啊，就是品质之旅、安心之旅、放心之旅和开心之旅啊。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了，5月26号团期，每人3699元起，您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获取行程的详细信息。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4: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南京西路一福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阳明路的一福苑路段东西方双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39啊，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拜灭式驱蚊系列的这样的产品哈，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拜耳旗下的，这德国百年品牌，也是很多专业杀虫公司指定用的用药品牌了，而且产品质量百年至今始终是可靠在线。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这家世界500强之一的公司旗下的产品啊，一个呢是这个拜耳拜灭式的电热蚊香液，这个是一气三叶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然后呢还有这个拜耳拜灭式的驱蚊喷雾和户外的驱蚊喷雾，这个呢是比较便携式的啊，您就是随身都可以带着都可以用的，就是如果要买这个喷雾的朋友注意一下，在购买的时候区分它的瓶子的颜色，各种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粉瓶它是属于室内杀虫器的喷雾，属于灭蚊型的，主要功能就是杀灭停留在表面的蚊子，它就是喷洒在这个环境表面，效果可以持续24小时。绿瓶装的呢是户外的驱蚊喷雾的，就是属于驱蚊型的，主要功能就是必驱靠近人体的这个蚊虫，核心呢是DEET， 作用的方式就是喷洒在我们的皮肤啊或者是衣服上面，持续6个小时的作用啊，它这个有那种润肤感，而且有便携，所以这个比如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到那种草丛比较多的地方呢就非常的适用了。其实它这种户外驱蚊的喷雾呢，它也是属于长效的这个作用的，覆盖的范围非常的广哈，是油化水油比例去除了那种增稠剂的那种黏腻的成分，所以你喷到皮肤上也不会觉得很油腻，也不会闷肤，不粘手，就是那种零感的驱蚊，零酒精，零刺激，对皮肤敏感人群也是非常友好的。除了这样的喷雾剂之外呢，还有就是在室内我们经常要用到的，就家里常用的这个电热的蚊香液，这个电热蚊香液呢是有一气三瓶这样的套装，就是一瓶蚊香液它可以持续用大约135个晚上，就按每小时每晚8个小时来计算的话，所以它也算是非常长效持久的哈。我感觉买这么一套的话呢，这个夏天基本上就都没有问题了，是属于这个高效驱蚊的，而且是长效保护的，大空间的覆盖，驱蚊原理针对大空间来设计，就是比如说客厅啊或者是卧室啊，通过优化这个容器的配方，可以确保驱蚊的范围非常的广，效果也是很稳定的。那我们任何的这个驱蚊产品呢，既要达到效果，也希望它对人体是安全无毒的啊。那不管是哪款产品呢，都是属于非常好的这种，就是无香精的添加，不产生烟雾灰尘或者异味的哈，就是避免传统蚊香的那种刺鼻感，非常的适合敏感人群和有这个儿童的家庭都可以安心的使用。那这两款的产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那像我们讲到的这个拜灭式的电热蚊香液，一气三叶的这个两盒啊，就属于2气6叶了，到手价才62.8元，两盒到手价是62.8元，不是一盒哈，一盒呢就是有1气3叶，你买两盒的话是2气6叶，那就基本上客厅卧室里面都可以用到了，买这么一次的话呢，这一个夏天都可以是安稳的度过，然后呢到手是62.8元。如果是买那种驱蚊的喷雾啊，那不管是哪一款啊，你只要去选择福利价，今天到手是35.9元，因为它的这个驱蚊喷雾有这个两种的粉瓶和绿瓶的，您可以选择哈，一个是喷雾，一个是户外驱蚊，一个是灭蚊的，根据需求去选择，到手价今天的福利价都是只要35.9元，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驱蚊，或者您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

0: 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波尔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吸收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提到庐山你会想到什么呢？庐山有一个专属标签，中国影史经典爱情电影《庐山恋》，这部1980年上映的影片斩获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女主角，更让庐山的山水与爱情深度绑定，成为一代人难忘的青春记忆。电影除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最让人难忘的是镜头里庐山绝美的四季风光。春日花径繁花似锦，夏日如青湖清凉避暑，秋日群山层林尽染，冬日云雾飘渺如仙。庐山不再只是风景名胜，更是浪漫爱情的永恒见证。也正因为这份独一无二的风景加爱情，庐山恋被誉为中国早期经典时尚风光片。女主角剧中更换的43套穿搭，更是引领了当时全国潮流。时至今日，庐山恋依旧在庐山影院常年循环放映，成为庐山一张独一无二、流传至今的文化名片。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南京西路逸夫医院路段的东往西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阳明路的逸夫医院路段东西双向是车多的，大家如果说有条件尽量可以选择避开来通行。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5.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54，凉。今天天气还挺好的，大家可以尽情的去感受运动的快乐。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是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近日，据湘潭市发改

0: 尾消息，2026年长株潭萍乡跨区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合作方案已经印发。湖南湘潭、长沙、株洲与江西萍乡在发展改革、科学技术、安全生产、医疗保障等37个重点领域实现信用报告一纸互认。此举为企业跨区域经营打开了绿色通道，将进一步深化长株潭一体化建设和湘赣区域合作。随着五月以来市场交投进一步活跃，各类机构也进一步加大了对上市公司的调研力度，挖掘潜在投资机遇。Win 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五月以来已有超过1700家上市公司接待机构调研，环比大幅增长。从行业板块来看，机械设备超越电子成为机构调研最关注的行业，医药生物、电力设备等行业标的同样受到机构重视。5月16号，苏超、苏州与连云港的比赛将在昆山奥体中心上演。苏州昆山已备好诚意满满的福利，周庄古镇对持票球迷半价，锦溪古镇和千灯古镇凭票根免票，周庄生命奥秘博物馆对姓名中含有苏字的游客免费。最后再来关注到的是，昨天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发布公告，40只警犬将于2026年5月中旬光荣退役，决定面向全省单位和个人公开招募领养。据了解，本次面向社会公开领养的40只退役警犬均为武汉市公安局警犬基地严格按照公安部相关规定完成服役任务的工作犬，品种涵盖德国牧羊犬、马里努阿犬、马犬以及史宾格犬等等。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15号周五了，也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来看一下车市新闻，看有什么新车。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领克20的官图发布，以及还有一款是来自于吉利品牌旗下的吉利银河星耀7，这两款车型啊，来看一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车型的亮点。在我们的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先会为大家开通我们15分钟的修车热线，11点1刻到11点半，8833-0011，8833-0022。到时候大家如果有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碰到的相关难题，可以来随时拨打电话在线咨询，黄庆黄师傅也会在直播间帮大家来答疑解惑。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啊，是车友话说的环节。咱们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说一下鸿蒙智行旗下的第一款 MPV 车型花落谁家了呢？智界啊，就是华为跟奇瑞品牌共同打造的这个智界品牌推出的这款智界 V9。 这台车其实在今年南昌五一假期的那个车展里头呢，是已经有展车了。当时车展的最后一天去看，还有很多朋友上到这台车上去体验 啊，确实这个40到50万价位级别哈、啊，给到的那个豪华感的营造是非常不错的。对于很多有家用需求或者是商务接待需求的朋友来讲，这车呢可能也是会去参考的车型之一嘛。因为像 MPV 这几年，我觉得真的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哈。而它又是属于鸿蒙智行旗下推出的第一款的 MPV 啊，也可以说是要打响头炮的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这台车怎么样啊？它其实是会在今天正式上市的啊，之前呢也都是抢先让大家看一下。但确实也有挺多朋友其实也已经提前订了这台车。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台智界 V9 在 MPV 市场它到底竞争力有多大。而在我们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是缤纷换车帮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车型交易方面的问题，有旧车子要估价要卖出，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11:45到12:00之间也可以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先为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了。
3: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7: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3: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车市新闻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领克20这台车型啊。就在昨天，我们从领克品牌官方了解到了旗下的紧凑型 SUV 领克20车型的一个官图。那这款车型之前也已经是在工信部完成了申报的，会在今年的3季度完成上市。那么领克20呢，其实它可以理解为是原来领克 Z20 的改款车型，造型有一些调整，然后也遵循了品牌全新的一个命名体系嘛，也用了 Z10 的一个命名逻辑，把 Z 的那个标识给它取消掉了啊，直接就用领克20来代表。那么回顾一下外观啊，它整个车看上去还是挺有未来气息的，因为它用到的就是原来那个领克家族的 Next Day 的车型的设计语言。标志性的分体式大灯组也有不错的一个辨识度，包括它的前舱盖上隆起的多条金线也会营造出一定的运动气息。而值得一提的还有这款车它会配备激光雷达的模组，预计呢它会用到千里浩瀚 H5 或者是 H7 的一个智驾方案。侧面的话啊，这款车它是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搭配到双色的车身，也挺个性的，这车看起来啊，进一步提升了它的一个时尚气息嘛。然后尾部呢也是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组，然后还有造型比较别致的扰流板呢以及扩散器的加持，让它的运动感进一步提升了。那其实说到领克20，它毕竟是一台紧凑型的 SUV， 这个车身也不算特别的大哈，4.49米的车长，1.84米的车宽，1.57米的车高，轴距是2.75米。相比于原来的领克 Z20， 在车长上面其实还增加了有35毫米的啊，但轴距保持不变，对于整个车内空间的变化来说不是特别大。动力方面呢，根据之前的申报信息来看，这台车它会搭载一台最大功率245千瓦的驱动电机，会配磷酸铁锂的电池组。那么关于这款车型更多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将会和大家持续关注啊。好，同样呢是来自于吉利这个大集团旗下的另外一款，就要来说到吉利本级的，吉利的银河星耀7，它呢将会在5月22日下周啊正式的上市。而之前这款车也已经开启了预售，在它正式上市之前呢，也跟大家回顾一下，它一共会推四个配置啊，这款吉利银河的星耀7，预售价格当时给的是112,800到142,800，它是一台中型的插混轿车，搭载了 1.5 升的插混系统，高配车型还有 EAWD 的智能四驱，离满加速时间 5.4 秒。那除此之外，新车还有配备到千里浩瀚 H3 的驾驶辅助方案。外观上面来看一下星耀的7这款车型呢，还是延续了之前家族化的那些设计，包括前脸标配的那个纵向直瀑式的格栅啊，这个还显得挺豪华的，搭配到前格栅里面那个星环灯，两侧呢是飞檐虎式的 LED 大灯组的造型，是那种棱角分明的，然后内置了双透镜加上那个眉状的日间行车灯，前包围也加入到了一些有金属质感的装饰件儿去点缀。车长是4.95米，车宽1.91米，车高1.5米，轴距达到2.84米了啊，这确实是一台偏中型轿车的一个尺寸了。 那么整个侧面线条显得也挺修长的，而且会用到溜背式的一个车顶去勾勒出一定轿跑的这种姿态，也符合现在年轻人的一个审美。侧窗环绕的镀铬装饰条也显得有几分精致在里头啊。

新车的轮圈尺寸呢有18英寸跟19英寸两种，然后车尾的造型呢偏厚重，配了一个大气感十足的旭日东升的贯穿式尾灯组，灯组的两侧还有 C 型的一个造型设计，后包围有镶嵌到一些镀铬装饰条去进行修饰，然后外观的颜色它这次有提供到玻璃蓝、漆运黑、玄铁灰、千段银、足窑白，一共是有五种配饰的颜色可以选啊。那么来到外观的这个看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内饰吧。它在这一次的吉利银河星耀7的车内呢，依旧还是保持了原来那种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啊，更加利于驾驶员呢或者乘客去操作，而且大面积会用到一些软性的材质去包覆。颜色的话有几种个性化的选择了，比如说像云锦白的，然后还有这个湘潭棕的，以及还有素罗灰，有三种的内饰配色。会搭载比较大的一些屏幕吧，15.4英寸的 2K 悬浮式中控屏，16.6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并且还有装备到银河 Flyme Auto 2的智能座舱，让整个的车机交互呢变得更加灵活。而且它扬声器配的也是16个扬声器的 Flyme Sound 无界之声的大师版音响，整个音响效果也是有所保障的啊。在驾驶辅助层面，就智驾层面的这款车，我们刚刚说到了，它是配了千里浩瀚 H3 的一个驾驶辅助的方案，功能性的话是覆盖了高速 NOA 的一个领航辅助的。那么最后再来看一下动力，吉林河的星耀7预计5月22号上市，它估计是会搭载到雷神 AI 电混 2.0 的这套系统，有两驱和 EAWD 的智能四驱两种驱动形式。那么四驱车型的性能可能会更高，它会用一台 1.5 升的发动机搭配上前后双电机的组合，综合功率可能能达到312千瓦，综合扭矩是526牛米，零百加速只需要5.4秒，然后配的电池是28.3度的 CLTC 纯电，能跑个220公里。而两驱版的车型呢就更加基础一点了，它可能会配一个前置的单电机，系统的综合功率222千瓦，综合扭矩376牛米，零百加速呢也在10秒之内 7.8 秒，同时呢它也配的是28.3度的电池，所以它的续航能力，因为它的电机输出没有那么大的功率嘛，所以说它续航跑的还更长一点， CLTC 纯电能跑230公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储物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3: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马上会为大家开通修车热线了，如果说有碰到任何汽车使用过程当中维修保养的问题，车子有啥故障的，大家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这时段热线从现在到11:30之间随时再为大家开通。当然啊，在回复大家各种修车问题之前呢，也来给大家先推荐一个精品线路啊。这个五一假期回来之后呢，有些朋友说五一假期我没出去玩，我想要错峰出行的。你如果想在这个季节感受一下度假氛围哈，云南真的非常值得去，而且我们现在云南的价格超划算。你在现在这个燃油附加费啊，机票燃油附加费在涨的这个时间，我们的价格呢，双飞纯玩六日游3680元起，而且去的都是云南的必看的一个景点，像被称为中国圣托里尼的大理，我们还会住在大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真的让你感受到海边度假那种氛围啊。另外还有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以及国家五 A 级景区的玉龙雪山，还有蓝宝石，人间的蓝宝石蓝月谷。当然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我们也会安排很多了，像彝族风味餐啊，野生菌火锅，还有白族风味餐，特色的云南米线等等啊。反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咱们吃的好，玩的好，住的好，这一套行程的话3680一个人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大家可以赶紧来把握咨询一下。当然如果说想要走那种精品小团，就是我想要一家人啊，私人定制团的这种，你也可以赶紧来添加客服咨询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么今天周五啊，在旅游咨询群里面呢，还会有红包抽奖活动，如果你抽到了手气王、运气王，还可以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啊。反正想去云南玩，这次机会千万得好好把握一下喽。3680一个人，双飞纯玩六日游啊，还是包含您机票、住宿的那些所有费用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喽。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修车热线也正式为您开通啊。自己爱车有啥问题还是要及时解决的，如果有碰到维修保养的难题，大家也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在线咨询咯，8833-0011和8833-0022正在为您开通。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啦，两部电话0791-8833-0011，0791-8833-0022。先来请进一下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菲菲好。
2: 嗯，黄师傅今天还是先来给大家做分享吧。
4: 嗯，对的哈，就是现在有很多我看的抖音上的很多的，还有我们各个厂家做的汽车广告
2: 啊，
4: 就是修理广告啊，当然大家一个是推销自己产品，另外也是推销自己修理厂吧，我看了很多。所以说有的很多人在跟广告我们都不行，但是有一个东西我看到有的家里头做的那个机油啊，我不能说人家机油不好，好好不好。但是昨天前天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来了个车，他说黄师傅你看我车子怎么这么响啊，我一听我说高很响。但是我说看的车挺新的，车子跑10万公里不到，我说你怎么
2: 会有这么大的异响，是吧？
4: 怎么这个声音怎么这么不舒服，哗啦哗啦好响。
2: 嗯，然后
4: 我问他在哪里换的机油，他就不做声，他也发现了，他为什么怎么几个修理厂都这么问我？他到了几家修理厂，我说到了好几家是吧？我说换的好便宜的机油是吧？那个什么100块钱的、99块钱的全合成机油，还有那个100块钱的、80几块钱的全合成机油。
2: 嗯，
4: 他头点点头，我说完了。
2: 哦，就是没有品牌的。
4: 对，完了，我说完了。当然这个东西，因为我们，我马上我就完了。他说：“哎呀，你跟那几个修理厂的师傅讲的是一样的。
2: 那”那他你看了？
4: 证实一下，
2: 你看了他发动机里头目前的状态不来？
4: 发动机里面我打开以后，那个发动机机油还不是特别那个严重，就是那个机油那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润滑的东西大家都知道哈，
2: 嗯，
4: 就像我们女孩子抹的那个
2: 护肤品
4: 或者什么的、
2: 面霜啊，
4: 那个或者护，它是抹的时候它都有一点什么滑滑的吧，对吧？
2: 嗯，
4: 滑滑的不是？
2: 嗯，
4: 当然我们说我们的菜油啊，我们的炒菜的油啊，它手上是粘的滑滑的，但是机油粘手是滑滑，它一粘到粘手上，男生往上可以摸。
2: 哦，我知道，
4: 这个水呀，
2: 就是
4: 没滑的，
2: 嗯，完全没有什么起到润滑的那种作用。
4: 我说怎么是这样的？我换了多久？他换了两次，第一次感觉特别好，第二次来了，我说找他了吗？他说我找了他，他觉得是我发动机的问题。
2: 嗯，
4: 这就扯皮了吧？所以说我们很多人，他跟你终身质保干什么？这都是扯皮。但现在他讲这发动机吧，他原来他的那么多人换了，都没有问题，就是你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就是你发动机不好，我其他的都会出问题。后来我跟他讲，确实吧，我那时候站了一下，我说好吧，该怎么办呢？后来我说把机油换掉了。那我刚刚换的，我说那你算了，你走吧，你不要找我，你找我干什么？你来就是解决问题，找黄师傅来解决问题的。你说你刚刚又舍不得，因为我那动个螺丝刀调一下哪里，你的声音就没有了。我说不可能的，我说相信吧，你换上我们这个机油。结果我的机油给他一看，我一报价，他吓得要死。他我这99不超过100块钱，就换个机油滤芯，加起来110块钱，我换了我全合成机油。你怎么要300-400块钱？我说好，那你算了，你就继续吧。
2: 嗯，
4: 后来想了一下，
2: 但是
4: 他的爱人就一咬牙，黄师傅换掉。
2: 对，他已经都有异响的问题了，他咋还不听就是师傅的建议？
4: 这个、都是人呐、啊，他知名不误就在下面吧，就是这样。他爱人都发现了，一个女同志说实在的，对这个机械上面的东西啊，他已经
2: 不算敏感的，对吧？
4: 啊、
2: 本来是
4: 哪件衣服贵了或者哪里菜贵了，他就特别敏感，跟我老婆一样的。是吧？所以说他都反应过来了，他就一换了机油以后，我们换了浓点机油，换了40的机油，因为他已经磨得很响了，换了5W-40的机油，全合成的装加进去，声音但是我告诉他黄师傅好了好了，我说不要高兴太早了，发动机一热他又有问题了，我说这个发动机机油就是有
2: 问题。是哦，是哦。就是机油这个，黄师傅其实也可能是想通过这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机油这个东西，你别去一味的贪图那种网上刷到没有名字那种说宣传自己很好又卖的很便宜的机油。这种东西机油这么多年在市场当中确实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全合成基本上可能都是要300以上吧。
4: 对。
2: 啊，300以上。
4: 300以上。
2: 就一桶，那那个一般是几升来着？
4: 四升
2: 左右啊，就是如果特别低于这个价格又宣称自己是什么全合成的，一定要小点心，好吧？你像这位朋友他就是比较执迷不悟的一种状态吧，这车子都已经出现了异响问题了，他还不觉得说是自己机油有问题。
4: 他不是觉得，他就认为他房师傅你帮我看一下，你判断一下哪里有问题，我说你就是机油，结果就把我们那个很浓的机油，本来按照他这个车子应该是0W-2的大众车，应该是叫0W，没办法，我又加了5W-30的进去了，他就那个声音就好多了。我说是不是发动机的问题？你叫我调什么东西？你叫我换什么东西？哎呀，他就不做声了，不做声了，
2: 是啊是啊，
4: 他就不停的蹲在那打电话，紧打。我说打什么东西？他已经那边他就死活不承认，说别人都没有了。你们别人没有问题，
2: 那边不承认的原因大家也能理解，他就不想承认是他弄坏了人家发动机啊，或者怎么样的。
4: 他承认了以后，他这个
2: 要赔
4: 的，承认以后他发动机要大修的。
2: 嗯，哦，他已经达到要大修的程度了呀，有磨损的很厉害。
4: 你们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也就是说那个机油就是，我不能说人家的机油好不和不好，我只能说我们今后小心一点。
2: 嗯，
4: 因为我们不是监督部门，
2: 就是他的
4: 执法部门。
2: 就是黄师傅根据它里面的那个异响的程度，包括你看到的那磨损程度，就是知道它那个油，包括你摸起来它那个不是很润滑的那种程度，一定是润滑效果没有达标，对吧？
4: 对对对对，
2: 老师傅有经验一摸就知道的嘛。然后所以说机油这个东西里面含有的这个水分，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哈，不要去图小便宜吃大亏。
4: 大家记住一句话，
2: 嗯，
4: 只有错买的，绝对没有错卖的。
2: 对，你像那个机油这种东西，它本来就是在参与我们发动机工作的一种油液，这种东西你真的不要去随便图便宜。你像有些朋友说，比如后视镜撞破了呀，你换一个那个副厂的，就是人家买的那个卖的那种同款类型的，因为这个不影响到我们车里的本身性能的，你这个去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不一定非要盯着原厂去买。但是你实际包括我们原来说的什么各种油液的啊，涉及到刹车系统的刹车油，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油液，还有机油，这三样东西一定要多慎重一点，好吧？因为是影响到我们车辆的非常重要部件的东西。你一旦加了便宜的，你可能这一下哎省个一两百块钱，但是你后续花来修车的钱那可能就更高了。这是这个提醒要给到大家。那如果说大家在修车过程当中还有碰到其他的这个修车问题，也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所碰到的问题呢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来看一下这个玉先生问到啊，说他有一台14年的大众迈腾，车子有开20万公里了，快十几二十万公里了，一四年到现在也有十几年的时间了。他说这个噪音呢确实也挺大的，然后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这么老的车子我用铁锤三项能不能够优化一下它目前的这个车辆状态？
4: 是这样的，铁锤三项它是优化什么呢？就是它你开起来，但是你走怠速各方面声音都蛮好，如果你一加速它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响，或者是加速它有那种声音很大，你又加不起来，另外我那个就再加上我们现在修理的设备确实很好，内回镜一般我晓得一般的修理厂它都有，
2: 对，
4: 你看一下，如果
2: 你看到
4: 你家铁锤三项绝对有用，
2: 可以看到缸内是不是？
4: 刚刚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加错了机油，然后再加铁锤三项，那个就
2: 那
4: 跟它没有关系。
2: 铁锤三项是什么？铁锤三项不是修复磨损，它是帮我们把积碳清理掉的。因为原来我跟黄师傅就是做那个铁锤三项这个产品的一个实测的时候，有听友的车子有出现轻微拉缸的哈，我记得它就是那个缸内的积碳其实还蛮厚的，然后缸壁上面啊已经有一点那种划痕的那种状态了嘛，当时那就是属于你没有及时清积碳啊，可能导致它混入做工了，然后拉伤了这个缸壁。所以如果不想达到那种已经伤到这样的程度呢，我们积碳这个东西一定要及时的去清，不是说等到你已经开了十几二十万公里了出了问题再去加，而是你新车就要养好这样的一个养护的理念啊，你大概开一个半年左右啊，连续去用个一到两套，就是差不多两到四瓶的样子，让里面的积碳已经形成的那些积碳啊先溶解掉，然后后续呢你再加它又可以抑制积碳的产生啊，所以你不要等到积碳出现了再去加，那样可能就迟了一些啊。所以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油路没有清洗过的铁锤三项及时去加，别等到出现问题再加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啊，回复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黄师傅也提到了，如果已经是出现了一些有一些轻微的动力不足啊，跑起来的时候提速的时候嘎啦嘎啦那种异响，然后有一些朋友碰到可能是那种点火点几次才能点着的，他可能喷油嘴雾化不好，那么像这种积碳造成的一些前期的这种问题，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介入。你如果说已经有这样的一些小毛病出现了，那也是赶紧及时去加，但是已经出现问题了你要记住，你可能要连续去加个三到四套的样子，让里面的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因为已经你能感觉到故障的话，它那个积碳一定是已经很厚很多了，那你不能指望说我加一瓶就能够把那些顽固的积碳跟人家新车产生的积碳一样一下就清掉，你要坚持连续去多用几瓶，就能够慢慢的感受到车辆的变化啊。铁锤三项的下单方式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啊，回复三就可以了。现在在做一个特惠的套组啊，单瓶的到手价不到50块钱，我们以前买6套12瓶单价都要52块多，你现在买4套买5套单价都可以不到50块啊，质保期有5年的时间，这个东西大家真的可以放心的去囤，带车的好处是很多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咯。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啊，也是。

0: 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1: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接下来时间啊，马上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聊，就是鸿蒙智行旗下第一台 MPV。MPV 这个车型，因为这两年啊放开了二孩三孩，然后呢又带出去旅游的这种需求会比较多。我感觉这两年 MPV 卖的就是越来越好，以前可能是 GL8

0: 差一家独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呢，这个新势力的竞品也越来越多了。那你看鸿蒙智行啊，那旗下的 SUV 轿车卖那么好，那肯定盯上了 MPV 这块市场，也要推出新车。这部啊，智界 V9 作为鸿蒙智行推出的第一台 MPV，也是由华为深度参与全流程打造的。它的定位呢是增程式的中大型 MPV，官方之前也公布了预售价格，39万9千八到52万9千八。这车型确实不便宜啊，但是说实话，整个的一个配置啊，相对来说也挺豪华、挺满足，就是家庭或商务需求一些需求的。我们今天就好好来跟大家一起看一看这个智界 V9 在 MPV 市场当中到底有多大的竞争力。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0: 车有话说啊，说到这个智界 V9 啊，必然是这个鸿蒙智行旗下的 MPV。那么，如果说很多人拿 MPV 的竞品车型来做对比，你在这一领域啊，就首先可能会想到的是同样搭载了华为技术背书的蓝图梦想家。说实话，蓝图梦想家这车型在 MPV 里面现在也算比较受欢迎的，尤其是在一些那种什么租车市场，这车好像市场销路还挺旺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对标的车型呢，也还有旗舰级的标杆产品理想的那款 Mega。从整个市场数据来看呢，4月份，就上个月的全品类 MPV 市场的销量桂冠啊，是由这个蓝图梦想家它摘得了。当时上个月销量是6995台。那么智界 V9 这台车啊，它的野心肯定就是在这几个老哥们当中撕开一道口子，让鸿蒙的这个旗帜来插到这份吸引市场当中来啊。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届 V9 它的含华量有多高。那这一台智界的 V9， 它其实是华为和奇瑞联合打造的智界啊，大家应该对这个品牌应该也曾经有所了解。那么它的含华量呢，无疑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华为它的这个技术加持占多少啊？啊，那这一次呢，在智界 V9 上，华为呢是在它的一个辅助驾驶、动力包括座舱三大核心领域都有技术加持，所以呢，让智界 V9 确实是更有竞争力了，还是挺纯的啊，含华量挺纯的。那么智界 V9 它全系也标配了华为在今年4月份啊推出的那个896线的高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跟现在的什么问界 M9 啊、尊界的 S800 呀、都是处于在同一个智驾的水准。相较于以前那个192线的激光雷达，它的分辨率提升了很多，能够看得更远、看得更清、看得更低，更小的障碍物它都能够识别到。这个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说过。那么智界 V9 它还全系有标配到华为乾坤智驾那个 ADS 4.1 啊，当时的那个 ADS 5在它公布预售时候还没有发布嘛。那这一次的 ADS 4.1，它相较于上一个版本呢，端到端的这个时延也是下降了有30%。偷袭效率能够提升20%，而且它的那个重刹率能降低50%，就开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啊，整个会更加的那个输出线性一些。然后动力层面，智界 V9 它是有推出增程版的一个版本，目前也只有增程版，没有纯电的啊。不知道后期会不会推。那么目前反正其实也还在一个预售的状态，也许等它正式上市之后会有一个纯电的选择，也不一定啊。我们来看一下它已经公布的这个增程式的版本，它是搭载了华为的雪橇智能增程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也是之前在智界 R7 当中有运用的。它有了几个特点是什么呢？长续航、低能耗，而且静谧性很好。而智界 V9 全系还有标配一个53度的电池包，作为一台增程车、混动车啊，这个电池包已经算大的了，让它的后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已经能跑到305公里，那综续呢是达到1320公里的，四驱版本纯电续航要短一点点，285公里，但性能更强啊，综合续航能力是1280。然后在增程器方面，智界 V9 和原来的智界 R7 同样都是用到那台 1.5T 的增程专用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15千瓦，热效率是 44.5%， 它可以根据行驶路况、距离还包括车流拥挤程度来智能的规划它发电的时机跟功率，毫秒级的调节它增程器的一个转速和扭矩，能够实现节能和最优的一个油燃油跟电力的一个平衡啊，这点确实还是一定有优势的。 那么其实说回来啊，就是动力有保障，然后智能驾驶呢，确实这个华为的参与度是非常高非常纯的。很多人说豪华度够不够啊，这车确实我五一期间逛车展正好去看了一下，体验了一下这台车啊，说实话它内饰的那个豪华感的营造确实是不输啊那些现在在目前40-50万级别的 MPV 车型，整个的一些用料啊，皮质的感觉，座椅的舒适性，功能性都不差。它在车长方面呢是达到了5.35米，车宽是2米，然后车高有1.87米，轴距是3.25米，中大型的 MPV 妥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尺寸。然后两排电动侧滑门都是支持手势控制开关和开启的，然后第二排的那个车门呢也可以在里面一键打开，非常的方便。座椅还可以自动旋转45度，方便驾乘人员上下车。我觉得真的有些东西考虑的非常的细节。然后顶配车型呢还会有一些智能交互的这种侧门的光毯，上下车也非常的有仪式感啊。而且车尾的那个贯穿式的星钻尾灯看上去也是那种细节感满满的，点亮之后真的就是很闪耀，造型跟尊界的 S800 的尾灯有如出一辙的那种效果。然后车身的颜色就是比较偏高级感的颜色了，像那个辉光紫、深海蓝、雪域白还有鎏金黑，有这4种颜色啊，都是比较经典耐看沉稳的一个色系。然后内饰的风格呢，我觉得整体也是偏商务或者豪华居家感风格一些。你如果说想要选择它那个绒霞紫的一个配色，就当时我看的展车就那个配色哈，真的摸起来很舒服，颜色也看得非常高级，选配要加12000。但是其他的不加的那个颜色也有挺好看的，像那个韶华杏啊，赤茶橘啊，有3种内饰的配色，然后搭配到它那个白木胡桃木的一个纹理饰板，还有包括华为Sound的一个扬声器、水晶的旋钮，这些细节整个车内营造那种豪华氛围绝对是不输啊、嗯、同级别同价位的一些车型。然后它有 HUD 的抬头显示，整个的信息展示也比较清晰，操作起来比较便捷。那么作为一台 MPV， 它也是非常经典的 MPV 七座的布局，2+2+3三排座椅，然后座椅都是用到了全立面的纳帕头层的真皮和半本鞍的一个皮革去包裹，座椅的填充也比较厚实，对我们的这个腰部啊、肩部啊、包括腿部啊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支撑。然后像座椅的一些舒适性的功能，通风的功能呢，按摩的功能啊，根据高低配置不同它也会有所搭载。而且它二排也有这个21.4英寸的一个吸顶屏，方便后排的乘客有娱乐系统能够享受，然后冰箱啊什么的也是有的啊。而且它断电之后都能保冷12小时，这也是 MPV 里面想到非常细节的一个点。而它的那个 Max 加版本，就是它第二档的配置哈，就能拥有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也是非常良心的一点啊，不一定要选到它那个50多万的最高配，是吧？然后安全性的保障呢，它这次其实也配的挺多的，因为它这次用到了什么叫做那个电磁热控压铸的一个技术，能够大幅的提升车身的一个强度，降低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成员舱变形的一个风险。很多人会买 MPV 的时候担心说它的那个车身刚度不够啊、但是它这次其实是在整个的车身铸造用料方面呢是下了一些功夫的。然后车身结构，它整车的高强度钢加铝合金的占比是达到了 91.6%啊，所以说这个也算是配的比较高。然后像安全气囊啊，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它是有一个全围包覆的安全气囊的，然后全车一共是配了有13个安全气囊，达到了有3.2米的一个长的侧气帘安装在里头，能够覆盖到全车的一个驾乘人员二排三排啊一个安全性。那么综合来看，就是这一次的智界的 V9 华为鸿蒙旗下的第一台 MPV 啊，在目前如此激烈的 MPV 市场竞争里头呢，像已经算是在市场当中有着比较成熟销量的理想的 Mega， 还有包括原来的极客009、别克致敬世家、蓝图梦想家等等这些车型，他们都是各有优势。蓝图梦想家跟它一样，同样也有华为乾坤智驾的一个支撑。那么智界 V9 它的核心优势在于它的含华量肯定要更高一些了。那这一次华为是在它的智驾、动力、座舱核心领域呢是全维度的赋能。所以也让很多朋友对这台车还是抱有非常大的期待的。这台车呢会在今晚正式公布它的一个价格，我们也看一看是不是能真的成为中大型 MPV 市场当中一匹新的黑马。

0: 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1: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我们马上会为大家开通缤纷换车帮的热线啊，如果大家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旧车子估价，选新车有纠结，88330011，88330022，从现在到12点之间为大家来继续开通。那当然在回复大家的这个评估问题之前啊，也来推荐几个好东西，在今天的商城里面在进行秒杀的。首先呢，买护肤品呢，我们有海蓝之谜的礼盒三件套，包括它的150毫升精粹水、60毫升面霜，再加它的01号色的这个气垫，都有礼盒礼袋包装的。然后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30毫升两支装的，以及还有非常适合夏天的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那最近如果说有准备想要送人礼物的，想送女性朋友礼物的哈，那这三样东西你可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哈。先来说一下这个凉感防晒衣蕉下的，它今天520的这个活动呢，福利专场宽松款，然后呢它整个的一个防晒效果非常好，关于它面料摸上去真有凉感，159块钱就能够拿下一件了，平常网上都是要买200多的，今天159就可以到手啊，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然后海蓝之谜礼盒的三件套，这个其实价格的话呢，在三样东西里面算贵一点的，但是你买到的东西实打实的啊，它是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50毫升，再加上60毫升大瓶装的他们家那个奇迹面霜，还有24克的01号色的气垫粉底，这都是他们家的王牌产品了。你这一套基本上从护肤到化妆都给他送齐了，送给女生呢绝对仍然是会喜欢的，因为三件加一起本身官网的价格要4000-50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商城福利价1299就可以到手啊，绝对也是远超它这个产品的一个价值的，这个肯定是让您买到性价比，礼盒礼袋全部都有，而且都是新鲜日期，精粹水可以到2027年3月份的有效期，然后气垫的话呢是到2028年1月份，面霜60毫升那一大瓶是到2027年7月份，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它用不完啊！现在也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去抢。那最后还有一款非常适合夏天的粉底液了，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它被称为是油皮亲妈，就是你天热的时候，比如说在很闷热的地方，就挤地铁呀、什么的，在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在玩啊，这款 DW 粉底液都可以牢牢焊死在你的皮肤当中、皮肤上啊，然后像你的第二层皮肤一样，非常的自然贴肤。那如果说想买的话呢，平时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就要卖到430，我们今天299买一得二，带走两瓶，而且两个色号你可以任选。EW1 的象牙白是适合黄皮的女性朋友，上脸的话它是自然提亮的。EC1 的陶瓷白呢，就是更加的白一些，清透妆感会更强。然后有效期都是到2027年2月份啊，这都是不管自留还是囤货非常合适的东西。如果这三样东西你想买啥，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喽，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正式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缤纷换车帮，看看大家有啥车型交易的问题了，自己有旧车子要估价，想要求购二手车的，都可以来拨打咱们的热线喽。
2: 宝马三系才跑50000公里，这辆能给什么价？捡漏时间到，这台汉兰达比4S店便宜60000。
3: 买卖二手车不踩坑，尽在缤纷车世界，缤纷换车帮。
1: 好，缤纷换车帮两部电话88330011和88330022，各位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都可以在我们的12点之前来随时拨打电话。也请进一下我们这时段的节目嘉宾，高级二手车评估师曾亚平曾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你好曾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1: 曾老师今天有啥优质的二手车先给大家推荐呢？
4: 我觉得一个比较划算的一个 B 级车吧哈。2020款的迈腾啊，330的领先啊，年份也是比较近的，21年的，但是公里数也同样跑得非常少，这跑了6万来公里啊，原版原漆的一个车况，但颜色呢是凯撒金啊，但这个车子呢，我觉得现在是性价比非常高了哈。
1: 多少钱？
4: 目前展金的话只需要89800。
1: 89800，那是比新车要优惠很多啊。现在也是属于什么呢？合资车一个 特别适合入手的时机啊。新车的价格降，咱们二手车性价比也变得更高了。那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呢，可以赶紧来抢先咨询。除了颜色，可能这个金色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不一定喜欢，但是你正好喜欢这个颜色，这个抢漏的机会哈，不要错过。8833-0011和8833-0022都在为大家随时开通啊。除了求购这台车呀，或者自己有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的话，都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位叫做阳光宝贝的朋友问到了，他说有一台22年的大众 CC， 买的猎装版的，然后是买的380 TSI 猎星，开了有4万公里，22年的车，想问一下大概还能值多少呢？
4: 猎星是吧？330哈？
1: 380的。
4: 哦，380。
1: 对，猎装版哈，买的是。
4: 多少公里来着？
1: 4万。
4: 4万哈，好，这也不多哈，3000里公里数也还好。猎装版的话，可能有一些特殊人群会比较喜欢。
1: 是。
4: 但是从残值来讲的话呢，它比普通版本要贵一些，所以折价的话呢，会比普通版本的略高。如果按照正常车况出售的话呢，作为评估参考，大概12到12.5万之间。
1: 12到12.5万之间啊，给您做一个参考。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啊，胡先生，他说是想问一下，有一台24年的小米苏七，后驱长续航智驾版，那就是第一波的那个车型吧。他说是开了有2万多公里，如果今年卖的换的话，大概这车还能值多少呢？
4: 就是最标配了。
1: 对的。
4: 2159的那个，20年多少公里来着？
1: 2万多公里。
4: 2万多，有说颜色吗？
1: 颜色没说哎，这个会影响比较大吗？
4: 苏七一般就是比较鲜艳点的颜色哈，比较年轻化一点的颜色，
1: 对那种蓝绿啊，橙的偏橙色的那个颜色啊，还行是吧？
4: 传统的可能白黑这种反而会偏少。
1: 哎，我好像都还没看过什么白色或者是黑色的
4: 苏七。整体像苏七的价格跟去年比的话呢，是跌了很多
1: 。
4: 相对来说比较偏于平缓的，之前价格比较高哈，基本亏的不多，所以现在的折价的话会偏高一些。24年的话，大概参考价呢，基本上在15到15.5万之间。
1: 15到15.5万的价格来给您做一个参考啊。好，那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这个评估问题我们暂时也只能先回复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后期还有什么车型想要估价呀，或者想要对曾老师分享这台车型感兴趣的，迈腾啊，性价比很高的一台这个优质二手车，你也可以随时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啦。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曾亚平曾老师带来的精彩分享和评估，曾老师再见。
4: 哎，好，再见。
1: 时间来到了11:57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五市还有上饶市南部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风力偏东，风向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8到30度，局部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20度。16号到17号的全省会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其中16号早晨西部和南部局部地区会有雾。18号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1号全省还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2到25号江西省境内还有一次连续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局部地区或部分地区会有暴雨。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年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14号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继续来关注，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

0: 总局批准发布《政务服务集成式自主终端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该标准为各地政府政务服务集成式自主终端建设提供统一尺寸标尺，推动政务服务迈向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昨天在浙江嘉善石千福东云县缠绕式光缆示范应用施工现场，一台配网缠绕式光缆机器人沿导线进行，自主完成了350米配网光缆改造任务。据国网浙江电力介绍，此次敷设式机器人全流程自主作业模式的新探索。初夏时节，贵州省贵安新区高峰镇普马村贵州梅园内35万余株的绣球花竞相盛放，蓝紫粉白交织的花海如梦如幻。这一片绣球园占地面积约1000亩，种植有大花绣球、圆锥绣球、乔木绣球、藤本绣球等70余个品种的绣球花，花期从5月延续至10月，赏花打卡贯穿整个夏季。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进入我们午间的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好，我们的1054午间的公路 B 站，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啊。那有个事儿呢，我相信大家最近呢也都是了解了，就是我们创意装饰和江西广播电视台达成了战略合作了啊。那而且呢，你要说到我们台里谁因为这个事儿最忙，那必须得说到庆元老师，他现在真的就是又要捧工地，又要盯工地，因为呢，他现在也是成为了创意装饰的品质监督官，专门帮大家去盯着装修质量呢。也就是说啊，现在谁家找到创意装饰去装修啊，你要装修的话呢，庆元老师随时都有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去你家做这个装修工程的一个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一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也是面向全省的听众朋友来征集媒体样板房，那么可以享受到广电一

0: 万块钱的补贴，现在定装修还可以立省40000块钱的一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这一次活动呢，我们也是作为媒体想要在整个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的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来立个标杆。而且你知道这个样板房它其实还是有挺多优势的，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而且如果被选中了，媒体还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清源老师会亲自监督，然后我们其他的主持人呢也会不定期的去探访工地，帮大家来监督一下这个工程质量达不达标啊。当然你看这个媒体样板房是吧，需要这么多人去监督着，这么多人出马给你监工，那么这个名额确实是不多的，我们一共只有49户能够享受到这个广电额外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的活动。而且我们整个的一个时间精力也需要花费挺多的嘛，所以这49户真的就只有限时限量的一个供应啊，现在好像只剩下10户左右的样子，反正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一定要抓紧时间哈，8820622288206222，旧房改造啊、新房装修啊什么的，大家有身边的朋友需求的，你都可以先帮他来抢占一个这样的一个席位。因为创意啊确实是全国连锁的一个大装修公司，你很多东西找他们去装去做去拿东西，会比你在市场当中的价格更加的划算啊。我们之前上周也去到了他们这个创意装饰，来看到他们整个的一个装修流程。他们确实有的一些用料，包括床垫都是用的慕斯的，然后家具那个家电啊什么的都是用的一线大牌。你像他那个厨卫啊，厨具嘛，就是那个抽油烟机这些灶台，他们都是用的方太的。然后冰箱呢，什么海尔、卡萨帝的啊，都是用的这种级别的。所以说你完全不用担心说他们用的东西可能会不好，你要什么系列你找他们拿，绝对是比你在市场当中看到那个价格更加的划算。而且他的那个硬装啊、软装啊那些东西哈，一价全含，也不搞什么增项啊之类的。而且很多一些细节他们都是包含在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橱柜倒那种圆角防撞，然后还有包括一些那个深拉的那个抽拉柜，这些都是包含在他们那个橱柜定制的费用当中，价格透明。所以说呢，找创意装饰去装修哈，真的还是蛮省心的。然后现在有媒体的监督，大家真的可以大可放心啊。他们一些那个什么水电工程这些东西都是给到质保10年的超长时间，所以呢想要找装修的朋友一定选择现在创意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这个额外优惠的名额比较少啊，现在可能只有10户不到了。如果你正好家里有装修需求的话，赶紧来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这也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到听众朋友的独家福利，大家要牢牢把握哟。那除了这个装修之外哈，如果大家有这个购物的这个需求呢，咱们现在的这个几样好物你也可以来看一下，包括这个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海蓝之谜的礼盒3件套，包括他们家金萃水面霜跟气垫，然后还有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有需求的话，这三样东西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进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我们先说一下这个防晒衣，防晒衣这款我今天自己还在穿，它确实是那种冰丝原纱面料的，就是原纱防晒，它不会有涂层嘛，所以你穿上身就是属于那种又透气又清凉又能够防晒的，而且它也不闷汗不粘身，你出汗汗湿了它也是很快就能速干的啊。它 UPF50 加高倍防晒，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不怕晒黑，而且它是那个有延长的一个袖子，能够帮助我们盖到手背，它有一个止动嘛，方便我们开车，你也不怕手背啊会晒伤，晒出斑，晒出什么这个黑色素之类的哈。然后包括它有一个加宽的帽檐，你有的时候呢自己就是穿了这个防晒衣不愿意再戴帽子的，有这款啊直接搞定。包括你拉上拉链，你的脸颊呀，包括你的后脖梗啊，全部能够遮得住。扎马尾的姐妹也不用担心，它在帽子那块呢有一个专属的发动啊，就是让你能够不卡头发。如果说这款防晒你要买的话，今天价格超划算哈，因为我自己在网上买都花200多块钱买这一件，但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159块钱就能拿下了，颜色很多，尺码也现在是齐全的，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然后这个护肤品的话呢，海蓝之谜这个品牌在护肤品里面呢应该算是顶顶的那个级别的了。那大家如果说想要送礼送海蓝之谜的这套护肤品，别人肯定是喜欢的，而且这里面的礼盒3件套全是硬货， 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60毫升大品他们家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然后还有个24克的01号色的气垫粉底啊，真的就是每一样东西别人都无法拒绝，里面每一样东西也都添加了它的核心成分海洋活性精粹，能够帮助我们在护肤化妆的同时也能够养肤啊，一套全部搞定了嘛。然后在专柜和官网这三样东西加一起，因为全是正装是要4-5千块钱的，但是我们今天520的大牌美妆超值福利，这三样东西到手咱们只要1299，礼盒礼袋全部给你配齐。精粹水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气垫的有效期到2028年1月份，面霜的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的哦。如果你下单，因为这个1299已经达到了商城的一个福利机制了，就是还会再额外再赠送你一个海蓝之谜的产品的体验装啊，相当于4样海蓝之谜东西带回去，1299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赶紧来抢。那最后还有一个这个非常适合夏天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它在粉底液当中呢，就是属于那种又轻薄又能够遮瑕，又能够维持比较长时间不脱妆的。因为你知道夏天皮肤容易出汗出油，很多那种不服帖的那个底妆就很容易脱，可能到了这个下午啊，到了傍晚他脸上那个妆都没剩多少了，他真的就是牢牢扒在你的脸上啊，像你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而且就是属于能够打造出一个自然妆感，别人看着还以为你伪素颜呢那种状态啊，遮遮黑眼圈啊，遮遮小东西他都不在话下的，省时又省力。今天原价一瓶要430块钱的，我们今天两瓶到手价只要299，而且两个色号象牙白跟那个陶瓷白都有，你看你更喜欢哪个颜色。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啊，大家可以来赶紧囤货或者是跟朋友拼个单，299两瓶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哟。好，那这些东西哈，大家如果想要下单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抢。那么现在呢在商城当中实付只要满了520，海蓝之谜系列的小样啊， Cucci 的香水啊，这些大牌美妆都直接送，最高是满5200块钱会送这个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啊。新朋友加福利官呢可以1元抢购告白礼，还会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啊，这些福利之类的。老友拼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哈，这都是限时的福利，大家可以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咯。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哎，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我们的

午间公路 BGM，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啊。要说到咱们最近台里的大事儿，必须要提一提台里跟创意装饰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鉴赏的清源老师也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啊，主动邀请咱们跟清源老师来共同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的装修。而且现在是恰逢创意装饰他们加入江西入干16周年庆，现在定装修是能够享受到广电额外给到的10000块钱补贴，立省40000块钱的。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创意他入干16周年，他跟江西广播电视台都合作了有10年了，真的算是很多年的老朋友。所以说这一次的合作强强联合，相信啊会为大家在装修品质上带来一个新的突破。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预约领取我们广电的10000元补贴啊，8820-6222，8820-6222啊，这个万元补贴您都可以自己去了解，哪怕你之前了解过装修啊，你现在去打这个电话呢，广电额外给到的10000补贴你是可以马上领取到的啊，价格透明，然后呢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就可以带回去了。而且你知道吗，周年庆装修除了我们刚刚广电给到的10000块钱补贴，它还会送16大品牌家私，而且全是大件，就是基本上达到你可以拎包入住的那种状态了，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然后还有餐桌、餐椅、床、床头柜，好多好多啊。然后除了家私之外，家电也有，都是一线品牌的一个家电大礼包，全部都是秒杀价可以拿走的。他们在那个创意装饰线下门店，你都能看到啊，他放的这些电器啊，会用到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厨房里面的这个灶台啊、油烟机，它都是用的方太的。然后呢，冰箱啊那些东西，它都是用的卡萨帝或者是海尔的，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品牌，而且都是用的他们家高端的那种系列，都能选得到的啊。这些东西全部都秒杀价，比你自己在市场当中买更加的划算。当然，福利这么多，很多朋友还是担心说，外面看着这个眼花缭乱的，那里面看不到的那些基材怎么样啊？这个大家放心哈，因为它的那个水电隐蔽工程都是给到了超长的质保10年的时间，而且它的用料都是一线大牌。整个的一个工程过程当中，很多细节哈，真的都是别家可能需要去加钱的。比如说它的下水管给你用的那种静音材质的多层隔音的这个材质啊，就是能在你以后的这个住进去的生活当中感受到装修品质那些细节啊，优秀在哪里的。而且东西都是从工厂直接到家，没有什么其他的增项。现在周年庆定装修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我觉得这一份福利大家是真的不要错过了啊。说了这么多好的一些福利，很多人说是不是真的能兑现呢？这个是绝对有保障的哈，因为创意装饰它是有施工经理质检非检跟总经理的检查的。而且创意装饰他们的这个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现在也是会下工地去巡检，有任何的问题您都能直接找刘总去投诉，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指南号，你可以看到刘总去别人家查出了什么问题，你自己如果说在装修过程当中碰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啊。那如果说刘总你还不相信，还有咱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庆元老师，对吧，这么多年都市现场的节目为很多老百姓打抱不平，那这次肯定也会给业主们一个放心家的。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又靠谱又省钱，立省40000块钱的这个活动哈，这最好最近有这个装修需求的话，你就趁着这个福利哎，赶紧来预约一个席位。您哪怕自己没有要装修需求，你身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谁家要是有这个装修需求的，你先给他拨打一个电话，抢占到咱们现在可能只剩下10户左右的优惠名额，先把他这个福利给他预约上来，对吧？8820-6322，8820-6322，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来预约席位，不要错过我们这次江西广电给到大家争取到的非常少、非常稀缺的福利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

0: 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开头》。孩子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留下了大量作品。从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七年时间里，孩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他写人间温暖，也写生命与远方，是永远向着太阳心怀春天的诗人。小说集《开头》就是从孩子珍贵手稿中整理而出，均首次面世。诗歌之外，孩子的文字依然能够带给我们春天般的惊喜。《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作品以留白为壤，保持成长的可能。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绝丽，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洞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各种关于宠物的科普视频都在说狗子不能吃盐影响健康，是真的吗？
2: No,
1: 狗子不吃盐才算健康喂养。狗狗需要摄入盐，因为那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常量元素之一，但是需要控制摄入量。狗狗健康喂养的评判标准不能只看是否禁盐，况且狗狗对食盐的需求也存在个体差异啊。目前合规成品粮的含盐量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犬只的基础生理需求，不需要额外添加盐的过量摄入会加重肾脏代谢的负担，年龄体重活动量也会影响狗狗食盐的需求。其实日常只要给狗狗喂养符合国家标准的成品犬粮，无需额外大量补盐，也不用刻意追求零盐喂养。只要狗狗饮水排尿正常，精神充沛，体态健康，就不需要为食盐摄入过度焦虑。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点根烟，想在车里面坐会儿，闭上眼就想自己待会儿。地库挺好，地库没人啊，我没事，我真没啥事儿。倒杯酒陪我自己喝会儿，十个串就对付嘬会儿，找个视频再随便播会儿，有些话不知跟谁说会儿。没人吱声，群里可真消停，不说句句吗？最近咋都没动静，想了老半天撤回一个表情，老板娘计算机啪啪归零，啥叫中年男人的快乐？这是中年男人的沉默，明显感觉着身体在衰弱，除了隐忍还剩下什么？所有球鞋成为了摆设，所有衣服再也没有彩色，有些话如今选择不说，但我发现人心需要揣测。三十而立，快四十不惑，谁不着急，谁不想要突破，本该顶天立地的汉子躲在角落里。

小年轻一直往这儿瞅，要搁小时候我指定早动手。想起前仨月刚把妈送走，端起酒杯又慢慢抿一口。最近挺背，心里挺累，一脸憔悴也不敢掉队。他走那天我没掉啥眼泪，临走之前也没少遭罪，后悔总是和他犟嘴。他说儿啊，这人情社会学会低头就全都到位，妈这一套我真学不会。没有地位谁会跟你交心，没有实力哪来什么交情，不是儿子故意跟你较劲，没有骨气可真是够。

这点都无法放松。把头算那就再把酒倒满，一口干竟是满满的无力感，没有期盼我只有遗憾，可惜人生不能重新计算。掏出手机又看了看，握着钱怎么转了转，正在心里算了算，我有千万个问题乱了乱。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让我喝会儿，让我躲会儿，让我歇会儿，让我哭会儿。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起再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未来十天前期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九号开始，江西省会多降水，局部地区有暴雨，大家需要注意防范。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5: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在昨天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介绍，近日商务部印发了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基础上，将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重点服务产业集群，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厦门等17个地区开展示范区建设，到2035年共打造约35个示范区。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目前2026年暑期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0: 集中参保缴费工作也基本结束，缴费收入实现3504亿元。初夏时节，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个代表性道路被装饰上了粉色月季花环，浪漫花海刷屏朋友圈和社交网络。5月14号，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全长65.3公里的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于今年11月全面完工，届时四环路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记者从贵港海事局获悉，近日在该局登记且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数量已经突破了100艘。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该工程计划于2026年9月建成试通航。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稍后继续我们午间的公路笔直言。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觉好肉麻呀。
1: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2: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3: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4: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7: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1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哎呀，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让你的引擎多

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南昌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高速路况方面的消息 ，G76 下蓉高速瑞赣段 K387公里处罗收费站附近往厦门方向现场缓慢。

0: 同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萍乡、吉安、抚州、鹰潭五市和上饶市的南部阴天有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阴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风向全省偏东，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局部地区31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地区20度。16号到17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出现。其中16号的早晨西部和南部地区，局部会有雾出现。18号全省多云转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19号到21号全省有一次降水的过程，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的品种主要包含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的粮食收购工作。国家防总昨天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昨天舟车2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的成功。此次任务是舟车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1: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储物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1: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

0: 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在下午的14:32，依旧是 FM 105.4。今天还在和小伙伴有聊到说夏天的防晒衣啊，要不要选这个，要不要选另外一个，颜色选哪一个，就是抓破自己头，因为你会突然发现去年的防晒衣可能是左勾右挂，不知不觉就已经很旧了，不是不能穿，但是呢，多一件好换洗嘛。然后可能有些人说穿衬衫也是一样的，但是衬衫的防晒指数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如果和我一样有这样一个选购防晒衣烦恼的小伙伴呢，不妨来参考一下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今天就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一款，它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再也不怕晒黑或者是晒伤了。今天呢依旧是520的活动专场，有宠粉的福利价格，只要159块就可以拿下它。如果说防晒衣哎，你有了，那没有关系啊，还有其他好物和你一起分享推荐呢。海蓝之谜的礼盒三件套同样是值得推荐的。对于海蓝之谜它的名气，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吧，哪怕是对这些品牌不是很了解的男士应该都略有耳闻，是不是？这次的礼盒呢，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60毫升的经典面霜以及24克的01色号的气垫粉底，都是他们的王炸产品。520的大牌美妆超值福利价格呢，只要1299元就可以让你拿到手。如果说以上这些都不能够满足你，没有关系啊，还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也算是一个他们家的王牌的明星产品了。这一次呢依旧是有宠粉的价格，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块。以上这些福利的产品呢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下单购买的，那就是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

0: 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音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用淘米水洗菜能够很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更干净。在很多老一辈人的眼里，淘米水似乎是万能的，洗脸浇花洗头似乎没有它搞不定的事。最近还有一种说法是，淘米水洗菜能够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比清水洗得干净，是真的吗？
4: No.
3: 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首先，农药种类很多，并不都是酸性的，还有碱性的、中性的。比如常见的有机磷类农药本身通常呈中性或弱酸性，不二多液呈碱性。其次，淘米水的碱性很弱，还会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淘米水水量的多少、浸泡大米的时间、淘米次数等，性质和浓度都不稳定。但在更贴近于日常家庭的场景比较实验当中，清水对农残的去除效果并不比淘米水差，甚至还可能略有优势。淘米水的主要成分是水，还含有极少量的淀粉、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这里面虽然有点淀粉，让人觉得有吸附的作用，但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淀粉粘性可能会粘附在蔬菜表面，影响农残去除的效果。更需要让人警惕的是，淘米水放置过久、容器不干净时，还会产生滋生细菌变质，带来二次污染，让蔬菜更脏了。总之啊，没必要追求淘米水洗菜，清水就挺好，简单方便又划算。
5: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上海路的南京东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分析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阴天，气温21到27度，目前实时温度26.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71%，空气质量指数 U23 的级别，也是比较适合户外运动的。但是出门的时候呢，就是偶尔会有出现太阳的时候，所以防晒工作也是不能够偷懒的。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央行发布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 住建部的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明年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5: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储物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各条主要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在下午的15:32 FM 105.4，想不想出去玩呢？遇到好天气呢，就心动的心就是特别的强烈。没错呀，出发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也很想换一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是不是？如果你觉得真的合适的话呢，不妨和我们一起出发到云南去玩。这一次呢，心动云南的纯玩双飞六日游来喽。早鸟价的报名价格呢是每人3680元，当然还有福利价，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的20人精品小团，就是我们即刻出发。那这一次呢是精致的旅程，你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哎呀好赶呢、啊、和特种兵一样，完全不会。其中呢有4天早上是9点出发的，让你睡觉自然醒的一个状态，安排携程4钻的酒店，然后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房，反正就是住得好，当然你吃的也很好，行得更不错，你就不用担心说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会不会打卡的不够那么的精致丰富了。会打卡很多的精华景点，被称为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理想邦，就是我相信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都已经刷到过了，就非常的漂亮，那种白色的建筑啊，然后加上那些湖水的映衬啊，你会觉得天哪，真的是好漂亮，是不是？想要装修自己的朋友圈呢，就去大理这里打卡吧。当然在大理呢还有就是打卡周董的稻田，也特别赠送了旅拍的电子照。心动的话呢不如行动，赶快记下旅游顾问的电话，熊老师的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你也可以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来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如果说云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兴致的话，没有关系啊，我们其他的地方呢那就是新疆。我们现在还有5月26号的团期，每人呢是3699元起，你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了解更多，真的不骗任何人哦。我上次在朋友圈发我个人的东西的时候，还有人下面评论说现在有什么团期可以让我出去玩一下吗？现在就来啦。除了刚才的云南之外呢，我们还有最美的就是一个季节的这个新疆出去玩的这样的一个旅行。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觉得5月26号非常适合自己的话呢，那就赶快报名。这是一场就是让你可以感受到春日盛宴的一次旅行。我们将搭乘陆地头等舱，然后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有赛里木湖啊、邂逅蓝湖雪山以及花海交织的这个仙境。我们也是专门为您安排了这个专业的旅拍，帮你定格优美的瞬间，还可以在那拉提草原享受一下高空下午茶，想想就好美。然后拍完照片之后呢，又可以精致的发一下美美的朋友圈，让所有的人去羡慕自己去吧。心动的话呢就赶快来拨打刚才我说的热线，或者是呢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后台回复北疆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办法把他形容出来的。而且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蛮尊重女性的一位男士的，他也说自己的太太非常的辛苦，所以他还分享了一些育儿的一些心得。说实话，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是宝妈很头痛的一件事情，在户外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蚊虫啊，你就觉得很讨厌，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的这驱蚊产品也是选了又选。如果说打开各大平台的话，你会看到这些各大平台弹出来的驱蚊产品，第一个就会是拜灭式这个产品。其实我自己家里面的拜灭式呢也是用的挺多的。如果说你驱蚊产品还没有选起来的话呢，不妨来来来来来，我来仔细分享一下这个拜灭式呢。今天也是为大家推荐到它的电热蚊香液以及它的户外驱蚊喷雾了。其实驱蚊喷雾呢，我觉得在夏天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提前出门的时候把这个喷雾直接喷到宝宝的车子上面。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拜灭式的驱蚊喷雾呢是零酒精零刺激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个味道很大的话，我吸入就会觉得很咳嗽很呛，对不对？有的时候我吸这种味道很重的喷雾的时候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这一款喷雾呢就做到了零酒精零刺激，有效的驱蚊，室内外是通用的全覆盖。而且粉色款呢是室内使用，绿色款呢是户外使用。因为今天的福利价格非常划算，它是35.9块。如果说这个喷雾你已经选好的话呢，没有关系啊，这个电热蚊香液呢也是值得拥有的。因为现在的蚊香液呢基本上和那个蚊香器是通用的，可是我们今天这一款呢是有一个蚊香器还有三个蚊香液，所以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同样呢也是没有那个其他的异味的，让你整夜安睡无任何的干扰。如果说半夜有蚊子吵醒你的话，你会觉得一整个夜晚都废掉了。所以这个驱蚊产品在夏天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人手必备的一个驱蚊产品了，也可以说是我们居家的一个必备神器，让自己睡好觉的一个必备神器。如何购买它也是非常关键的，有两种路径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白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在左下方的菜单栏呢有潮白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的。然后也可以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驱蚊，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白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啦。好了，继续留在 FM105.4。

听到歌曲来自陈伟霆带来的 Love to You。 应该说对于陈伟霆，他现在最热门的一个头衔应该就是宝爸，非常帅气。因为之前我看到他一个采访呢，是杨澜采访到他，他分享自己的小宝贝的时候呢，是那种喜悦是没有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一零五四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认为橄榄油只是在做沙拉或者凉拌菜的时候才用得到，甚至还有人说如果用橄榄油炒菜会破坏营养，产生有害物质危害健康，这导致很多人不敢用橄榄油来炒菜。那么橄榄油不能炒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精炼橄榄油的烟点达到230到250度，比花生油还要高，即使是特级初榨橄榄油，烟点也有180到210度，完全可以覆盖家常的快炒温度，也就是120到150度。此外，橄榄油的热稳定性强，这是因为其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到65%到80%。这种脂肪酸热稳定性比多不饱和脂肪酸更强，更耐高温。我们日常熟悉的植物油大多是以多不饱和脂肪酸为主，不稳定，更容易氧化。橄榄油的加热恐慌本质是对于油脂特性的误读。特级初榨橄榄油凭借高油酸含量和丰富的抗氧化剂，在合理控温下不仅能减少有害物质的生成，还能够保护食物的营养。与其纠结凉拌还是热炒，不如掌握科学用油三原则，按需选油，避光储存，控温控湿。橄榄油并不是娇贵的公主，而是一种相对耐高温的健康卫士。下次下厨的时候，不妨自信地拿起橄榄油，它比你想象的更加抗打。毕竟真正的好油经得起火候的考验，当然了，也没有必要高温烹饪太久嘛。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一零五四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出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右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G60沪昆高速离温段602公里处桂溪站至鹰潭东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123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要注意。再来继续关注到另外一条高速的路况。据4521大广高速南龙段108公里处全南北收费站至龙下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第一车道缓慢通行。

0: 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15号15时18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鹰潭、上饶、九江三市的局部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3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7.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5优，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数据显示，1到4月份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42.75%。今年前4个月，京港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北京网警近期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嫌疑人员7名。昨天，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发，是发往渤海油田。再来关注到，小麦主产区进入到集中收获期，近期全国小麦市场销购旺，价格稳。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

空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教授你好。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关注今天道路出行情况。

0: 今天来到这会儿啊，那现在咱们的天气呢还是稳定发挥啊，预想中啊这个降雨变天啊都还没到来啊，咱们今天来看天气稳定啊，晚间高峰大家心中稍稍安定啊，当然啊这个光这颗定心丸还不够啊，咱们毕竟是礼拜五的晚间高峰，结束一周的工作啊，大家这个晚间肯定都有一些冲动啊，这个咱们这个出门聚会聚餐三两好友啊，这个相约啊这个。晚间啊，这个度夏啊，这小龙虾也上市了，所以6点往后的路况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当然，现在这会儿的话，大家还在啊，这个给这周的工作做收尾扫尾啊，所以现在出行车辆还不多啊。接娃的家长呢，刚刚出发，目前来看5点钟环线整体一圈出行呢都不在话下，过江桥、沿江通道、地面主干道、市区的主打的这个节点，现在呢都是正常通行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信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3米，赣州京九路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751米，上饶丰源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41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吉林福音高速昌九段618公里处辽河大桥九江往南昌方向，一辆小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济南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肥胖的朋友呢，这个季节啊，千万不要盲目的快速减肥。极端节食，不吃主食会打乱内分泌，反而会越减越肥。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少油少糖，保证蛋白和蔬菜，主食吃粗粮，配合每天运动，慢慢减重最安全，也能够改善血糖血脂。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由南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是昨天从江苏南通出江试航。今天，清宁天然气管道与江苏沿海天然气管道互通互联项目正式进气投产。该项目作为长三角地区新增一条年输气30亿立方米的供气通道，进一步提升区域天然气供应的安全韧性。我国首次成功批量克隆超高产奶山羊，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北京时间5月13号晚，202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第二轮一场较量在呼和浩特结束争夺，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3-2战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家队。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七零。
5: 哎，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呢很多人之前可能都在心里反复的思考过，但是呢一旦别人问到他的时候，你才会突然一下弹出来，原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
6: 什么？
5: 就是你记忆当中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是什么？
6: 最傻的一件事
5: 啊。
6: 突然想起来，
5: 想起来了，
6: 就是有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宝宝，但是呢，我是帮我的姐姐带那个尿不湿，
5: 哎，
6: 然后她都说 NB 号的，然后那个我没有懂那个 NB 是型号，
5: 哦，
6: 她就说尿不湿 NB， 然后那个我就说怎么的，
5: 因为
6: 尿不湿还有牛掰型的吗？我说要多牛的尿不湿哦。然后是因为我没有 get 到那个意思是什么东西
5: 啊，就是你根本就因为不懂，
6: 对，你不觉得很傻吗？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你做了傻事，不是因为你真的很傻，是因为你不懂才会做了这些事情。
5: 没错，其实很多朋友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可能更多的回忆啊是在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童年趣事？童年趣事呢？因为小的时候呢，你会干很多事情，你当时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别人看来啊，天哪，你怎么会干这样一件事情？
6: 那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如数家珍，
5: 就是很少犯这样的事儿啊。
6: 也不是，说错了，其实很多。
5: 是的。那朋友们啊，大家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咱们今天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你记忆当中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可能发生在你小时候，当然也可能是长大后的我们。当然路面上的通信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呢都有什么样的事情啊？
6: 在你发留言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下，你有做过傻事吗？
5: 你说我呀？
6: 对呀，就是愚蠢的傻事。
5: 这个太多了。就是我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啊，那也是很多年以前，我第一次在北京坐地铁，因为那个时候南昌没有地铁，好像全国也没有几个城市有地铁，其实地铁我现在才知道，它不就那个时候我的那一站，它其实就是四个出口，马路的左边两个出口，马路的右边两个出口，我愣是每一次都没有从正确的出口走出来，
6: 就是哪怕走了很多次，你依然是不记得应该从正确的出口出去，
5: 对。
6: 对，
5: 就是我每次出去，我记得从哪个口进去的，但是我每次回来，我不是得往一个口出来吗？
6: 记忆力不行，应该喝点六个核桃。
5: 不是喝，这如果咱们节目当中再卖，我就跟祥一说一说啊。那其实真的，我当时就发现，哎，为什么呢？为什么我每次出来正好都是在另外一个口，不是在马路的对面，就是在顺边的另一个口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关键我还持续了一个礼拜。你知道吗？直到那一个礼拜之后，我告别了那一段旅程，我离开了北京。后来以后再坐地铁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到了南昌有地铁了。就再也没有犯过这个错误。
6: 但有可能是因为你第一次接触地铁之后，你很怕自己做错，然后就在脑子里面一直就是留下了固化的思想，我就是应该这么走这么做，然后才不会出错。但实际上呢，就是因为你
5: 因为太在意，
6: 对，所以才会一直是有这种思维的固定的模式。
5: 是，也许我闭着眼睛去走，可能还不会错。
6: 不，就可能从别的站出来了。
5: 那就错得更不靠谱了。
6: 是。
5: 好，来看看朋友们啊，这个群里边的这个阳光明媚的老张，他就说，他说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情，就是等一个人说我保证会回南昌，结果等了五年，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6: 就是没有等到他想等的人，对不对？那个人只是随便说一句话，结果他信以为真了。
5: 哦，那然后你就一直在那等。
6: 哇，痴情的人吧，这是。
5: 天哪，你要这么。

0: 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是特别能够理解了。我记得我曾经呢，就是有两个朋友，他们两个就是关系还比较好啊，学生时代的友谊嘛。学生时代的友谊了，后来就是两个人就开始，就是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
1: 说什么？
0: 他说如果说将来有一天咱们大学毕业了再相遇，如果说我也没有娶你也没有嫁，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交往。其实就这么一句话，对方也说好呀好呀。
1: 成为彼此的备胎是这个意思吧？
0: 那个时候估计还没这个说法。
1: 但是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后来我就不知道啊，其实这两个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们有可能是成为一段佳话的，即便不是佳话，可以成为好朋友嘛。但是后来我们就是万万没想到，别说大学毕业了，两个人研究生都毕业了，后来时间再长，你要是能读，你博士都毕业了，就愣是到了两个人30多，你没找我没找，他俩居然还没成，就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
1: 本来是可能有点焦急的，但是后来
0: 对，
1: 呢，这个焦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变成平行线了。
0: 没错。后来我们的理解就是说，如果是说他俩就是说有一个人人家已经找了伴侣了，这是能够理解的，对不对？因为儿时的那种感情和现实生活当中爱情它不一样嘛。但是两个人愣是你也没找，我也没找，一直保持着联系，愣是他俩成不了。后来大家就问他俩说，太熟了。就
1: 就
0: 感
1: 只能
0: 觉
1: 处成兄弟，
0: 姐
1: 不
0: 妹
1: 成
0: 了，
1: 恋人。
0: 对，就是这样一个回答，
1: 哎，所以你们也很傻耶，
0: 啊，
1: 因为他们两个人随便说的话，导致你们一直盼着他俩有个好的结果，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也很傻呀。为什么就等着人家说的这个话，就让他们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呢？
0: 其实也还好吧。我们周围这些人虽然一直等着看他们的佳话，虽然没看成，但是我们大家也都结婚生孩子了。我们是一边单身的时候看着他们，后来结婚了又继续看他们，现在孩子都挺大了，还是在看他们。所以人生当中有一些事儿，真的，也许说的人别人自己都没当真，但是旁边这些人，你们是看得真真的。
1: 听得太有心了。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的是现在城区路面的出行啊，这个周五的晚间高峰啊，这个体量上肯定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在现在啊，这个还不着急啊，大家呢这个还在这个车流呢，现在此刻呢还在这个停车场里面静静等待啊，这个晚间高峰还没有发令枪响啊，所以现在的大家的出行呢还能够保证比较畅通，半点之前呢大家不慌不忙，路况呢这个此刻出行在路面上快速路高架都是方便选择的，沿江通道啊、主干通道啊此刻都非常的这个爽快啊，一路通行的都是非常舒适的。在今天来看的话，城区路面车流通行啊，学校周边现在都还没有遭遇到车多表现，但是着重也要提醒这个周五呢就路况肯定是和别的这个路况不太一样啊，这个一般工作日啊，这个在像是不会像周五这样啊，很多的商圈周边、景区周边和客运站点周边这么受欢迎，一般赶上过周末啊，大家呢可能会比较偏好这些啊，万寿宫啊、滕王阁啊、火车站西广场啊这些点位会有不少的往返进出车流，这个需要大家提前的做好注意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芙蓉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39米，赣州和谐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95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58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出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你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呢，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你记忆当中做。

0: 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当然路面上通勤情况呢，也欢迎大家来随时跟我们进行分享。
1: 嗯哼，最傻的事情刚才你说的是听别人的段子是不是，然后傻傻的等，结果人家没有结果是不是，根本就不是自身的例子。
0: 根本就不是自身的例子。好，其实说到这个最傻的事情哈，昨天有一个朋友就说，他说昨天呢就是咱们给大家说到的一个物品特别好，然后他就特别想要，他把前面的都听得非常清楚，但是唯独留言的时候他却留错了。
1: 什么？
0: 他说我怎么一直找不到呢？他因为昨天咱们的这个留言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回复是秒杀两个字，因为秒杀两个字就包含了昨天咱们所有的东西，
1: 对，
0: 所以其实回这两个字，但是他听的是什么，他就直接回了那个什么东西，我忘了昨天他具体讲的是什么了哈，但是今天的呢，咱们确实听得非常清楚。你像现在这个天气，走在外面，是不是大家都要把这个防晒给做好？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蕉下的这个防晒衣啊，它是做的不错的，大品牌有保证。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 UPF 50加高倍防晒，它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啊。也就是说大家呢穿上它不怕晒黑，不怕晒伤。关键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也是特别大的，现在福利价只需要159块钱就可以把它拿下。你想看蕉下的防晒衣159块钱啊。
1: 我只知道蕉下的防晒衣应该有很多明星都在代言。
0: 是，那如果说有的朋友喜欢，你看那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如果你回复别的你又回复错了，要回复秒杀这两个字。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推荐更多很多好物的时候，大家都可以有心的记一下，都是回复秒杀可以弹出来很多不同的链接。
0: 对对对。好，那我再说到一个大品牌海蓝之谜。
1: 嗯，
0: 海蓝之谜礼盒三件套哈，朋友们。那其实呢，每次到了520的时候，大家就会纠结，哎呀，尤其是男生朋友纠结啊，我到底送什么东西呢？送花啊，不行啊，这个有点没创意。到底是什么他会特别喜欢？其实我告诉你啊，如果不知道选的朋友，这个礼盒里边它已经是包罗万象了。你看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60毫升的经典面霜啊，然后呢还有24克01号的这个气垫粉底，这些都是大牌正装，朋友们，都是海蓝之谜的明星单品啊。如果说你要的话呢，现在啊趁着这一波福利，关键是咱们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啊。你看哈，520大牌超值福利价到手，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套装三件套加起来，按理说专柜价格它要4000-5000块钱，现在咱们到手价只是1299，你自己去算吧，这便宜了多少钱啊。话不用多说，
1: 明白，
0: 你要的话你还是回复秒杀，记住了朋友们啊，还是回复秒杀啊。好，当然了，很多朋友呢也喜欢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诶，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 DW 是什么型号吧。
1: 它就是其实每一个大牌里面都有不同的那个产品的那个小的分类，DW 算是它的那个一个明星的产品，它是 DW 粉底液。
0: 是的，朋友们，其实它还有一个绰号，这个绰号叫什么呢？叫油皮亲妈，这谁取的绰号？不过它讲的就是非常的实在哈。哎，这个绰号它非常的贴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有8小时超长的这个待机持妆。很多朋友在意的就是，哎呀，我这时间一长，我这个妆啊，是不是就花了呀？是不是？而且人多闷热不脱妆啊。但有的朋友出去就是啊，跟明星似的，我会戴个口罩，哎，口罩摩擦，哎，它也不脱妆，所以能起到这样的效果还真是不错的哈。你看现在有两个色号可选，一号呢，它是这个叫象牙白，它适合的呢就是皮肤稍微偏黄一点的姐妹们哈。那还有这个就是，刚才说到的是这个 EW1 啊，它是象牙白，现在还有这个 EC1， 它是一个陶瓷白，它特别的衬托一些，就是
1: 这两个色号。哎，我真觉得买最白色号应该买陶瓷白，因为我之前试过很多这种欧美的品牌的这个牌子的粉底液和什么的，我都觉得是有点发灰，
0: 有点发灰，
1: 上脸之后的颜色其实过了一段时间就发灰，
0: 就它，
1: 所以我就
0: 和你想象的有点色差。
1: 对，所以以后我买这些牌子，欧美的有一些大牌，我都会直接买冲最白色号。
0: 哎，朋友们，那如果说买这两个色号你会有犹豫的话，那干脆这样，30毫升的正装啊，你看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啊，你两个都买，这样的话呢，咱们就两者都具备了，你自己去比一比，挑一挑嘛。好，好朋友们，给大家说到的这几款好物呢，其实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秒杀两个字，千万不要回复错了。那我们也知道呢，现在就是很多朋友关于这个装修的事儿，其实大家最近也跟我们探讨的非常的热烈。那的确就是你把房子装好了，你住着都是特别的舒心和安心的。那如果说装修过程当中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哪怕过几年你都得非常的糟心。
1: 装修的时候你遇到过傻事吗？
0: 有。
1: 什么？
0: 我之前没跟你聊过吗？可能不是在节目里啊。不就是那个吗？买瓷砖的时候啊。
1: 怎么的？瓷砖买太过于
0: 潜规则
1: 啊。
0: 当时买瓷砖的时候那个潜规则，我跟你说，当时哎呀，我都不好意思把人家品牌给说出来。当时我本来没考虑买那个品牌，他当时跟我说，他说小伙子啊，当年我还年轻，他说这个车里的奔驰宝马你知道吧，我说我知道啊，他说那瓷砖里就选他。哎，后来我就选了他了，三个字儿啊。然后买了他之后，我后来我就发现什么呢，他量了我家客厅那个面积，本来量好了预计就是那么多钱，结果后来在施工过程当中又发现不对。哎，说哎呀不好意思量错了小伙子，你家客厅还挺大的，然后又要我补钱。我当时还不懂，傻愣愣的给他补了个钱。等到他继续施工，哎呀小伙子不好意思，感觉还是量差了，还要补。
1: 坑你钱吧。
0: 当然是啊，但当年我不懂啊。因为不懂啊，但你如果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来给你把关的话，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啊。
1: 对，无论是说装修的那个材料啊，还是装修风格，其实都可以由你自己来进行把控的。更何况我们这个装修的地方呢，还有庆元老师作为品质监督官，所以
0: 庆元老师去给你把关呢，
1: 把100个心放到肚子里面去，100个心有点夸张哈。反正就是呢，创意装饰和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基本上的口碑也是很好，
0: 我记得有10年了。
1: 对对对，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会合作10年，并且这次呢，他们也是入干16周年，有这个周年庆的活动，我们广电和他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之后呢，也是有到了这样一个享受10000元补贴，然后现在定装修历程40000块的这样一个政策。
0: 嗯，这个补贴优惠力度还蛮大的。
1: 对呀、啊，但是它的名额都是有限的嘛。你想啊
0: 啊，
1: 天上掉这么大的馅儿饼，怎么可能使劲薅呢？薅秃噜皮儿怎么办？
0: 不是，你就告诉我，不是这个名额有多少，大家还得怎么抢？
1: 反正49户嘛，打他们电话，
0: 那确实是不多。
1: 88202-88202622，反正我告诉你啊，其实有的时候呢，
0: 不是电话你再给我说一遍，
1: 记下来，
0: 太快了。
1: 88206322-88202622，我都已经背下来了。
0: OK，
1: 把它存到自己的手机上面，指不定哪一天你需要装修的时候呢，就来拨打这个电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我现在不装修无所谓，我不用去找这个电话。但实际上呢，
0: 对对对，
1: 存在手机里面，可能你哪天就真的需要了，然后你一翻，是不是就有了，对不对？但如果说现在正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就可以选择创意装饰，
0: 没错。
1: 然后正好有这样一个补贴的活动，
0: 哎、
1: 所以能帮自己省很多的钱，
0: 是好几万的朋友们
1: 不享受这个名额政策呢，是不是、但是名额有限的话呢，大家还是先到先得，赶快去拨打这个电话88206222。
0: 是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那马上小雷也会给我们来分析一下。那首先给大家先说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个九江的梅山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363米，赣州的京九路原来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751米，还有上饶的丰源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41米，替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更多的详情让我们听小雷给大家来分析。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提醒啊，现在路面上出行的表现情况，在此刻给大家观察，首先西环啊，这个长乐胡同、前湖胡同，包括皇家湖立交都出现了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啊，晚间高峰已有眉目啊，这个咱们路况呢开始有起色了，大家啊这个做好提前的准备。当然，对于绝大多数的地面路段的朋友来说，小雷可以告诉大家也是先放心啊，这个此刻的路况呢还是这个不错啊，这个不用特别担心啊，这个在今天啊这好天气 的保障一下啊，这个南昌城区的大多数通勤主干道，八一大道啊，北京路啊，包括像这个火炬大街啊，以及像这个风和大道、红谷大道、赣江大道，现在还没有啊这个特别过激的出行车多表现。主要的此刻车多路段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九州高架、红灯高架下九州高架，然后过迎宾大道的上空这边的通行，还有包括刚才讲到的皇家湖立交，以及呢这个咱们周五特色啊这个部分的商圈周边开始迎来了周末这个短途游的特种兵明德路、象山路、天虹百盛万寿宫周边这个现在大家又赶去滕王阁，被滕王阁去了啊，现在龙门路大戏院附近人流也开始增长。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那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7: 搬运
6: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8: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节目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就是七零。
2: 今天咱们的话题聊到就是你记忆当中做过最傻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1: 是。
2: 还记得刚才咱们在引入这个话题的时候，没想到刚才说到的事儿，现在真的又有朋友他又做到了。
1: 做什么傻事儿了？
2: 刚才有两位朋友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啊，一个是小霞留言。他应该是想要刚才那个咱们说到那几个
1: 雅诗兰黛吗？
2: 可能是雅诗兰黛，也可能是蕉下防晒衣，又或者是海蓝之谜三件套，不知道他想要的是哪个。但是我们还反复强调说回复什么，回复秒杀两个字。但是他回复了什么？
1: 什么？
2: 他回复了好像是粉底两个字吧。
3: 明天回复是 DW 好吧DW 就只有粉底啊，刚才我们说那
2: 个
3: 几个产品里面只有 DW 是这个粉底、
2: 好吧，朋友们，我跟你说，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这个产品，但是你把这个回复内容回复错了，那么明天咱们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那就变成了你记忆当中最傻的一件事是什么了，朋友们。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3: 对，
2: 这位朋友啊，记住赶紧重新回复一下。好，再说到另外一位朋友，其实呢，我跟你说，这个小安他之前还问到过我，你知道吗？他之前问到过我，他说就是他想去旅游，因为以前咱们都有这个去新疆的团嘛，去年也有，前年也有。他问，他说今年还没有，如果有的话，他要推荐给朋友。其实我当时还跟他说了，我说可以啊，我说你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北疆两个字。回复北疆两个字，他愣是啪新疆两个字给我打过来了。
3: 哼，既然 Q 到新疆的话，那就不得不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旅行计划和大家分享。
2: 哦，怎么说？那你是想去新疆还是想去云南？
3: 想啊，因为我带团的时候就没有去过新疆啊。
2: 南疆北疆都没去过。
3: 都没去过，我就去了西藏。
2: 好，朋友们，你看开始凡尔赛了。来，那想去北疆的朋友啊，其实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会想去那里呢？可以说这个景色真的是特别美啊！你想想看，有一个地方啊，它是同时拥有雪山、冰湖，还有出行草原。其实你要同时看到这些景色，它是不容易的啊！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天气，可以说它简直就是春日盛宴啊！我们朋友们很多都知道啊，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它的一年奇观啊，我们坐在这个陆地头等舱去穿越它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啊？然后还有赛里木湖啊，非常的有名，在那里可以邂逅到啊蓝湖、雪山、花海交织，仿佛仙境一般。还有那个歌，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你会唱吗？
3: 不会啊，
2: 真不会假不会啊！在我的心里，你是个麦霸那种歌神那种。
3: 可可托。是不是那个海莱阿木唱的那个呀？
2: 不是，那就不是了。来来来，我给你来一句啊。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还是那里的鲜花才能酿出你要的甜蜜？听过吗？
3: 我现在就是，如果可以打表情包，应该是黑人问号脸。
2: 好吧，朋友们。这句
3: 我没有听过。
2: 我跟你说，这首歌它里面其实就带火了这个地方纳拉提草原。其实当时别人听啊纳拉提，他们这纳拉提是哪儿？纳拉提草原。朋友们，如果你想去看这个美丽的纳拉提草原啊，就享受高空下午茶，那真的就在这次北疆之旅你就可以感受到了。咱们有两个团期，一个是5月14号。
3: 过期了。
2: 5月14号发团了，朋友们啊，其实这个就不要想了。还有26号。过了那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不好？26号这个每人是3699元起，想去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记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疆两个字，记住了吗？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疆两个字。当然了，那如果有的朋友说那我打电话报名咨询啊，也行，18070219478 18070219478

0: 9478。
1: 哎，但有人说我就不想去新疆，我想去别的地方怎么办呢？
0: 行，那新疆如果你去过了的话，那别的地方能够与之媲美的，例如，我觉得云南可以。
1: 哎，你不要这么硬 Q 我好吧？
0: 我应该说，接下来，庆林想让大家去到哪儿？可以，
1: 不是我想让大家去到哪儿，其实大家长了腿哪儿都可以去，你知道吧？
0: 那倒是，
1: 但是能有合适价格的地方去，
0: 没错。
1: 为什么不捡这个便宜呢？对不对？
0: 朋友们，我跟你说，尤其是上次咱们带那个西藏团的时候哈，
1: 是
0: 真的就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就是你跟着一个团，你到哪去吃，到哪去住，到哪去玩，你可能没有这么深的体会。
1: 嗯嗯。
0: 而当时因为咱们有几个点啊，是跟着各个旅行团，就是大家在一个地方吃团餐的，
1: 嗯嗯嗯，
0: 才会发现一对比，我们吃的是啥，人家吃的是啥，一比哦。这个高低立马就判断出来了。
1: 对啊，所以像这么划算的价格，我真的是也不是奉劝大家哈，
0: 嗯，
1: 就是有这样的羊毛赶快去，
0: 如果你有钱有闲不要错过啊，
1: 有这个羊毛赶快去薅，因为现在还是有这个听友早秒价的一个报名价格嘛，3680元，然后现在两人同行还有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和福利，你不要担心说哎呀这样的便宜价格我的行程一定跟那个特种兵差不多累死了，放心好了，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是一个精致旅程，然后也会甄选旅宿，像安排携程4钻的酒店，你也可以升级一晚大理的海景房，你想有平时我们自己出去住的时候，你想升级一个这种海景房是要花很多钱的，但是直接是免费给你升级，就是在这个行程当中呢也是为大家想得很好，就是让大家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对不对？
0: 嗯。
1: 而且2+1的陆地头等舱，像在这个旅行当中呢有4天是早上9点出发的，我相信跟我团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会很早就起床，6-7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去到那个景点非常非常累，你想9点钟出发相当于就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是不是比你上班起得晚多了？
0: 没错。
1: 然后可以打卡很多精华的旅店去了，
0: 是的，
1: 精华的景点，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很多平台和小红书上刷到，就是有一个像圣托里尼的那种地方，其实在我们那个自己的国家也有，被称为这个中国的圣托里尼的大理的理想邦，也是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也是可以涵盖得到的，而且在大理呢还可以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就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呀这么美丽的风景没人帮我拍照，不用担心，有这个赠送，并且还是要说一遍，他的那个报名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3680元，现在还依旧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优惠政策。如果想要报名的小伙伴呢，可以这个咨询这个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云南”，然后扫码入群了解详情。我们公众号呢就是江西交通广播，你没加，赶快点击关注，好吧？
0: 嗯，是的，那么如果说这位叫小米的朋友正在听节目的话啊，那么也要提醒你一下。我们刚才说了啊，其实你想要这些产品的话是回复秒杀两个字，你愣是给我回了蕉下两个字，不是不是啊，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蕉下的防晒衣，还是想要海蓝之谜礼盒3件套，还是想要雅诗兰黛的这个 DW 粉底液，朋友们，不管你想要哪一个，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啊，大家不要再回复错误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3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继续来看到现在的路面上行驶通行啊。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市区当中啊，这个时间节点啊，下班的高峰期是正儿八经的到来了啊。那此刻来看的话，就包括咱们家长接娃的车流也开始纷纷出动了啊。在很多的学校周边啊，这个锦江路沿线，还有包括像现在的咱们的火炬大街沿线、上海北路附近，包括在靠近到这个

0: 城区的，主要是林口路和丰河南大道这些小学周边的通信车流呢会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啊，希望大家呢多要小心注意啊，部分的中学也可能在这会儿正好放学啊，现在啊这个大家呢要根据节奏来，目前的环线一圈高架呢已经有了不小的出行车流，主要是东一环和西一环南下的行车车流啊，也就是从皇家湖立交从经开方向往新建来走啊，这个几百米的缓行过程是免不了的。那从东一环啊，也就是从咱们的李家庄往这个火站东广场往这个咱们的九州高架方向走，也是要经历啊这一段这个高热度的一个出行车流啊，这个尤其是在北京路这边的一个车多情况，大家呢要注意防范。那另外呢，包括豫章路，包括现在老城区的民德路啊、转山路啊，以及像龙门路、自古路这些这个贴近到繁华老城区大师院和这个景区周边路段，现在呢也有车流往返的一个繁忙情况，需要大家值得继续的关注。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东征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426米，还有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5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3: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4: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3: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你做过最傻的事情是什么？刚才我说的是我之前不是分不清那个尿不湿的那个型号吗？是因为我没接触过，没有生孩子，所以我给我姐说了一句，我说你要多牛叉的尿不湿哦。结果是因为他那个 NB 的缩写不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词吗？
2: 没错没错，
3: 不是，他那个是型号的意思。
2: 哦，
3: 是因为不知道，所以闹出这样一个傻事的笑话。
2: 是，
3: 但生活当中肯定是有一些是你不了解的，才会闹出这样的一些傻的事情。
2: 是的，
3: 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看有没有这种傻事儿哈。
2: 嗯，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啊。像这个大象无形，他说，还记得是零几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个好朋友说有个什么新鲜事物要尝试，他说什么什么比特币的，十几块钱一个，说要不要买点玩，当时被我是严词拒绝了，还把他成功的劝说的没买，现在想想后悔呀。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其实还包括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去集邮，曾经有段时间很多朋友会去炒股票。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后悔死了之前没买黄金啊。
2: 曾经
3: 我特别傻的是为什么买了钻戒呢？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其实还有很多朋友每当看到别人买彩票中奖的时候，就会想，哎呀，我怎么不去买买试试呢？
3: 一般像这种好事轮不到我头上，说假的。
2: 朋友们，我觉得这种事情咱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你知道吗？哎，这有一个平常心，就像你知道多少年前很多人说，哎呀，早知道我当年有钱我就买套房子了。那其实反过来真的放在多少年前，是不是人人都拿得起买房的钱呢？其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3: 但是现在呢，也没有那么多人去买那么多房子了呀。
2: 嗯，那是。所以咱们呢，就是平常心啊，想一想哈。当然了，每一次经历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咱们要学会去总结。
3: 对。
2: 来看到这群里这个丁，他留言说：“哎，我想到的那件事就是结婚，自由一去不复返。”
3: 但是结婚有另外的幸福，不一样的体验呢。
2: 是啊。
3: 对吧，
2: 多一个人管你多好啊。
3: 就比如说你就不用担心你自己里面家庭一些琐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蚊子很多，对不对？
2: 没错，
3: 你的妻子可能已经帮你想好了如何去购买这个驱蚊产品，就不用你去，是吧，用脑子去购买了。如果他是一位男士的话，因为很多时候女性可能会购买很多家庭所需的东西。
2: 是，
3: 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这个驱蚊产品的话呢，不妨，嗨，我告诉你啊，拜灭式这个产品值得拥有。其实我家里也用了拜灭式，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想要驱赶那个双马尾的小强，
2: 没错，
3: 所以我用了他们家的产品。但是如果说驱蚊产品的话呢，拜灭式也是

0: 一样的一把好手。
1: 嗯，
0: 如果想要通过我们的平台来购买拜面试产品的话呢，有两种方式可以进入。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白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菜单栏“潮白江西”，也是直接可以进入的。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拜面试驱蚊产品哈，它其实是有两个，一个呢是蚊香液，另外一个呢就是户外的驱蚊喷雾。
1: 哦，
0: 这蚊
1: 也就是一买都齐全了。
0: 对对对，蚊香液呢就是一个气里面有三个液，然后那个。这个驱蚊产品呢也是零酒精零刺激的，
1: 是的，
0: 有效驱蚊，而且价格也是非常划算的。像这个驱蚊液呢，就是到手价是62.8块，然后这个驱蚊液的话呢，就是35.9块。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驱蚊"，或者是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行商城下单。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结婚的好处，那起码比方说你要是有套新房要装修啊，那你不去盯着的话，你的爱人帮你盯啊，那多好呢啊！当然了，你如果说选择了跟咱们合作的这个创意装饰的话啊，那么庆云老师都去帮你盯家里的装修哈。尤其是现在呢，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样一波福利了啊，因为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是立省40,000块钱。那其实呢，说到这个创意装饰呢，跟咱们合作了很多年，这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啊。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当然我们只有49户名额啊，那如果说太多了太晚了的话，你可能就抢不到了。记住我们的这个订购的电话啊，先到先的朋友们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不要忘了赶紧去拨打。也许现在你听到的话你没有行动，那你家里的那口子他可能已经在行动了，那都是可以的。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9: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2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那马上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此时此刻呢，咱们到了晚上的18点啊，那不知道现在大家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啊，哪里有拥堵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路况。先来给大家说到几个地方，目前九江的前进东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赣州的东征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42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550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我们现在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小雷现在可以给大家来说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10: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南阳城区到六点钟出现表现路况。在现在啊，这个咱们首先呢，这个 周五晚高峰啊，作为咱们啊这个一周下来晚高峰的这个主局啊，那今天来看的话啊，那肯定是有不少的这个表现空间的。那当然现在来看的话啊，咱们交警的也在尽力的压制住咱们周五晚高峰啊，不要让它这个太过爆发啊，这个情绪上啊这个稳定。

0: 明显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比较这个热络的，你首先东一环和西环啊，这个来去车流，那今年确实是比较丰富。西环皇家富力交到长乐互通来往车流极多啊，这个东一环也是北往南方向，几乎是从这个李家庄到九医院啊这一线的出行车流繁忙，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不，今天因为不仅是大家放学下班，可能外加很多车流呢要去远方啊，这个咱们去这个客运站点或者是去国省道啊，这个咱们今天的这个周末啊，这个度过的这个司机朋友肯定是晚间这个大家会有出行计划，所以现在的出行车流呢是比较集中的。另外呢，沿江快速路集中在去滕王阁隧道的一个方向，还有包括老城区的一个咱们的一个景区周边路段，尤其是包括咱们这个圆明南路啊，还有像万寿宫周边，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备好小心。相较而言啊，其实晚间高峰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很多这个咱们的这个生活片区、青商务片区啊，包括像现在的这个凤凰洲啊，这个现在的出行路段啊，朝阳片区啊，其实现在的大体的路况呢都还是这个给咱们撑腰的，路况表现非常不错啊。很多的片区主干道，像齐云浦的井冈山大道啊，红谷滩片区的这个凤和中大道啊，其实现在路况呢还说不上特别艰难。一些常见堵点，像广场周边，像北京路啊，其实流量呢都还在可靠的一个行车表现。其他城区路段，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是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是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好朋友们，眼下呢正是吃枇杷的季节，你别看这个枇杷个头小啊，营养价值可不少，它堪称是营养小能手。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说，这枇杷的水分含量高达 89%， 能够补充大量水分，让身体时刻保持水润。而且呢，这枇杷它是低糖低卡，每100克仅有41千卡的热量。对于想要控制体重啊，但是呢又比较嘴馋想吃水果的朋友来说，这枇杷无疑是绝佳的选择啊。
4: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伤害他，我
5: 要保护他飞翔。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105.4
7: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
7: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留言探讨的一个话题，说的是在你记忆当中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是什么？
1: 对，来看一下大家有做什么傻事。
0: 其实我看了这个空格啊，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留言真的是写的非常的详细啊。他说就是初三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成绩退步比较明显啊，回家就怕挨揍，怎么办呢？他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一个初春的三月中旬，就跟班上另外两个小伙伴约好了，他们干脆啊就跑啊，就南下干嘛呢？就打工去。那时候就想成绩退步怎么干，不敢回家，就干脆跑了算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约好了，然后他们各自从家里拿了200块钱作为一个启动资金啊。其实呢大家是这么约好的，但其实那俩朋友都没拿到，就他一个人拿到了。
1: 也就是说大家都花他这一个人的钱。
0: 哎，其实他也就是瞒着父母，说白了就是年少无知嘛，那时候可能瞒着家里就偷到了200块钱嘛。
1: 天哪。
0: 啊，然后三个人，其实我特别理解他们这种啊，就是你放在爱情里就叫私奔，你放在学生时代呢，他们就叫勇敢的少年闯天下，你知道吗？
1: 叛逆。
0: 对，其实就这么个事儿。三个人他们骑着自行车一路南下，经过3天2晚长途跋涉，后来到了就是当时的南昌机场这边。哇，他们是从哪儿过来啊？天哪！后来就在晚上到处找住的地方，后来被警察叔叔发现了，就感觉他们是流浪还是什么情况啊？啊，就把他们带到派出所去了，后来就被接回家了。哎，但是没想到就是回来以后啊，父母没有揍他们，没有揍他们，可能就是后来就发现了可能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吧，就跟孩子可能心平气和去交流去了。他说，但是当时这件事儿。啊，在学校里边轰动了呀！现在都过去30多年了，还是记忆犹新。真的算得上是最傻的一件事儿吧？
1: 如果就年少无知，确实是年少无知，因为那个时候你们算是离家出走了一种感觉。
0: 他就是离家出走，
1: 这种离家出走，你知道家长有多担心吗？
0: 对，幸好就是
1: 没
0: 有
1: 出什么其他的安全问题。对，
0: 没错，没错，没错。现在其实回忆起来，我觉得一方面啊，就是对你们的人生啊，它起到了一个启迪的作用和反省的作用。但同样的，你看你现在，你现在在教育孩子方面，我觉得你也会有些心得体会。
1: 是，可能不会再用之前那种方法了，老方法，就比如说训斥孩子之类的。之所以怕挨揍，肯定是因为之前是因为成绩，有过这样的结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0: 没错。其实有的时候说到这个，就是家里闹矛盾哈，你像比方说这个打孩子啊，夫妻之间闹矛盾呢、啊，其实他可能会因为很多事情。
1: 对。
0: 为什么说这个调整情绪它特别重要呢？其实我可以说，就是他有的夫妻啊，他什么时候闹矛盾比较多？其实很多人就是为了选房子，当时闹矛盾。然后呢，选了个房子吧，可能为了装修的意见不一致，可能又会闹。其实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你觉得他们不会因为这个事吵起来的，但没想到就是因为那一件小事儿，就吵得就不可开交了。
1: 所以装修只能听一个人的事儿，一个人的想法。我告诉你，如果两个人同时就是说的算去装修的话，这个房子已经装不好。
0: 没错，
1: 因为之前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如果说我说的算，当然好累嘛，我也想按照我的意愿来。
0: 哎，你说对了，
1: 就是
0: 管事的那个人他肯定更
1: 累一些。我也想让我的意愿来，可是我想了一下，因为就是你确实是要跑工地上看很多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去验收什么的，所以我想了一下，算了吧，就让他说，只要是一个人说的算，那就。好很多。如果两个人同时要来管装修的东西的话，那你就完了。
0: 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是两个人可能都没空，或者两个人都不太懂。那能不能就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人，或者找个团队来帮
1: 你
0: 弄？
1: 我跟你讲，其实我家装修的时候，当时还闹出一个真的是很傻的事儿哈。
0: 再怎么说，
1: 因为之前我就觉得说这个插座不要装很多嘛，但实际上我真的是装修人过来的经验告诉大家，
0: 插座一定要多装，
1: 一定要多装。真的，我现在真的是在家里面可哪儿找那个插座？就是。真的是插座装少了，人家跟我说，他跟我说报数量的时候，就是几十个、几百个，说这么多呀，得多难看呀。
0: 哎，
1: 然后后来人家就不吱声了，不吱声完了之后，结果好家伙，现在我就是装那个插排，就导致家里面非常的乱，
0: 走到哪都是线。
1: 对对对，真的很丑。
0: 哎，
1: 所以
0: 这就是你不专业啊。
1: 对啊。
0: 所以你如果说你找到了一个靠谱的公司，他当时在这个家里的全方位设计方面，他其实就会把这个给你考虑进去。
1: 来来来来来，这就说到我们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人做，
0: 那
1: 是创意装饰，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创意装饰，你想要找他装修的话呢，这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好的时间点，因为今年是他们入干16周年嘛，所以周年庆的时候一定是有大的动作，还有大的一个活动。
0: 对对对，
1: 并且我们和这个创意装饰也是成为战略的合作伙伴，契源老师呢也是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所以说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哈，他也是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万元补贴，现在订装修的立省4万块，但是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只有49户名额，现在还有多少户不知道了，反正就是越来越少嘛，先到先得，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赶快拨打 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88206222，创意的电话呢就是88206222。
0: 好，那你看，如果说这个家里的很多的矛盾啊，咱们能够解决，心平气和的去说了，但其实要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真的是需要哄的。那怎么哄呢？就是在咱们能力范围可控的，送一点性价比比较高的这个东西给她，比方说像小饰品，一般女孩子她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那其实最近呢，就很多人也问到我说，诶，这个你们谢瑶老师她是不是又出差了？你看这个又啊，的确是没错，我感觉他经常的确是老出差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知道这个南红嘛，要去这边溯源，但是他比较远，四川凉山啊，因为那边都知道，他那边的这个南红就比较正宗啊。因为呢，为什么呢？凉山矿区的南红，它质地比较温润，色泽又纯正，可以说它是现在这个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啊。所以呢，谢瑶老师就溯源去了。
1: 而且我跟你说，你刚才不是问我南红是什么吗？我就说应该就是一个手串吧。然后当时我搜了一下，其实南红就是红玛瑙嘛。你看，我们不知道就容易买错，对不对？买错了的话呢，就哎栽跟头了。
0: 天哪，那所以真的是你如果不懂，你要交给懂的人啊。
1: 对。
0: 那现在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呢，我看看，就在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词南红，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购买了啊。咱们谢瑶老师去给大家溯源，他给大家来把关，你不懂不要紧，但是每一条呢都是他给大家来精挑细选的。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记忆当中做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是什么啊？
1: 对，
0: 但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来发送给我们。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小雷那现在路面上通行情况是怎样的呢，请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好，我们现在来先来关注到一下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哈。那待会儿呢有更多的信息也欢迎大家呢及时的来跟我们来畅所欲言。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在记忆当中啊，你干过的最傻的一件事究竟是什么啊。那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来跟我们积极互动。现在路面上小雷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来分析。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的道路上的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来继续打听啊路面上行车车流的情况。东一环西一环啊车流继续澎湃啊，现在的周五晚间高峰啊，这个过了6点之后啊，路况并不会就此立马这个缓解啊。现在来看的话，很多的出行干道呢，这个此刻正在兴头上被有南下车流，尤其是东一环和西一环的这个核心路段，西一环皇家活力交道新建啊，这个东一环红都高架从这个咱们的西格玛大楼啊，一直到东航大厦啊，这个北京路上空啊，这都是这个车多的节点。沿江快速路去朝阳啊，也是南下出行车流相对偏多。另外呢，一些商圈周边路段，比如说红谷滩，今天就不太一样了。这个就万达广场啊，包括现在凤凰大道、金融大街、世贸路、会展路、怡园路啊，这个靠近到天使金融广场，靠近到地铁大厦，靠近到万象这个地铁万象天地啊，这些。点位啊，这个都需要大家重点注意。摩天轮附近啊，现在都开始万象城啊，这个开始有不少的车流来往。而且今天呢，着重要注意一下，就是红腾高架进九州高架，今天呢是排了远比以往更长的一个距离，因为现在红腾高架队尾至少已经在上海路的上空了，这个一路去。

九州高架啊，这个车行缓慢，需要大家重点的重视一下。当然呢，说了这么多的一个车行堵点，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大多数的通行路段，今天天气不错，其实是很给面子的。老城区的话，大体包括鲁子路、中山路，其实现在是畅通行驶的。八一大道也问题不大，北京东路包括青山湖片区、高新片区路况都很良心啊、城南金浦交通流量呢也在可靠区间。桃新大道快速路往返向湖和小兰啊，现在是可以正常选择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今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一下目前的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东征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26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5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记忆当中干过的最傻的事儿到底是什么？
1: 是的，我刚才刷了一个视频，真的笑死了。我感觉他的这个视频的经历呢，就和我们今天话题蛮契合的。
2: 哦，他说的
1: 是什么呢？就是产检的时候，老公不是会和自己的太太一块去产检吗？
2: 哎，
1: 然后到了不停的周期的时候呢，然后医生就会反馈说这个孕妇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个其中这个老公呢，陪老婆去医院产检的时候呢，医生告诉他啊，其他都挺好的，就是婴儿呢脐带要周一周，脐带绕颈一周，
2: 脐带绕颈。嗯，
1: 他老公直接说了一句。绕颈一周，那你上个礼拜怎么告诉我呢？这是真事儿
2: 啊、
1: 哦！你说
2: 这感觉还挺像个笑话段子，
1: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不知道？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就绕了一圈的意思。
1: 对对，所以就导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接触过，不了解，然后这样一个傻事发生。
2: 对对对对，是的，那其实很多事儿，你真的是你知道了，其实可以避免很多的尴尬哈。
1: 对对对，
2: 哎，这个懒人啊，不是。这个最懒的他留言说，他说哎呀，大家都想说光荣的事儿，谁愿意说自己的糗事儿啊，要不主持人带个头抛砖引玉。你说你这两句话一出来，你就肯定是一开始我们在说自己糗事的时候你还没有注意听，那时候咱俩不都说完了吗？
1: 那我其实还没
2: 说完，我不敢
1: 说
2: 我不敢说抛砖引玉，但是我们真的是引了很多的玉出来了。
1: 哎，真的，我的故事蛮多的，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我会观察，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
2: 哦，
1: 看自己的爸爸不是刮胡子吗、
2: 哦、
1: 拿那刮胡刀，我就很好奇他一刮脸上这个毛怎么就没了，然后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2: 你就帮他刮。
1: 我没帮他刮、
2: 哦、
1: 我自己刮了。
2: 你这
1: 就是因为他是刮下巴嘛。
2: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神奇哦。
2: 但你下巴那又没有，你怎么刮
1: 呢？但是我不知道呀，我就觉得刮起来很神奇，然后我就刮胡刀刮自己的下巴、
2: 哦、
1: 结果口上就是下巴上全是口
2: 啊，就把自己给刮伤了。
1: 对，刮伤了。
2: 你还别说，这个他不怪你，不是说你年纪小。 因为我试了一下，就连我都不太会用，就是他那种说白了就是他的那个刀，他的那个刀片、刀刃呢、他一定要跟胡子就是你是横着刮，就是你一定是横着刮，你千万不能稍微带点竖条，带一点竖的刮就容易割伤自己。这也就是这么多年我为什么一直用电动的，我就不用那种手动的，因为我不太会使。
1: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单纯的好奇、
2: 嗯、
1: 然后把自己就是刮伤了，就是相当于我小的时候很傻嘛，做了一件傻事儿。
2: 嗯，
1: 就是这样的。
2: 没错，你这傻事儿就是我们有一些成年人我们干，现在说实话也干的也没有那么好。好，来看一下啊、朋友们的其他的留言。来看看大家说的我听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呢。
1: 也是傻事儿、
2: 哎。这都是在聊别人呢、就没有聊自己的呀。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明智啊，他留言说，喜欢美少女战士。哦，你这是在聊思琪是吧？哦，思琪比较喜欢美少女战士，是的。你要是加过他微信，你都知道他头像是。
1: 对，既然小伙伴们都问到思琪最近干什么哈，
2: 啊、
1: 思琪呢最近是在休假。
2: 没错。
1: 嗯。
2: 等到他哪天假期回来的时候啊，
1: 你
2: 们记得。是，其实我跟你说，我都感觉思琪就在身边似的，因为有些网友的名字取的就是跟他有关的，什么思琪吃饭了，
1: 对对，
2: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1: 谢谢思琪，现在每一顿饭肯定不会落下的。
2: 好，我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嗯。
2: 哦，刚才还有朋友问到我，就是说，他说这下有没有回复对？是的，你回复对了啊。那位朋友其实蛮有意思的，之前问到我就是说要去北疆，然后我已经跟他说了回复北疆，但他还是回了个新疆。后来我已经告诉他了，你要回北疆两个字，他这回回复对了，然后他又给我留言，那我回的对吗？是的，你回复的对了，为
1: 你
2: 点个赞啊！
1: 你要想说我们的旅行，你就说吧。
2: 这哪是要说旅行呢？这人家真的回复对了，我不得给你奖赏一下呀？是的，朋友们，其实啊，就是我们每一次线路哈，因为有的人就问到我，他说你之前带队的那些地方，说实话，我们每次去线路都会变，这也是为了就是，如果说有的朋友就是去一趟还不够，你要反复去的话，那每次的地方不一样，
1: 对，
2: 那是不是就更加有新意一些哈？
1: 嗯，
2: 其实呢，为什么我们就是像西藏、新疆这些地方，包括内蒙古会带大家去呢？因为这些地方不是说你自己想去就随时能找到相应的路线的。很多的点呢，它不像我们随便去一个城市旅游那么的方便。
1: 是
2: 啊，它很多地方它可能跨境比较远呐、啊，离得比较远，或者用过去这个路途你不熟悉，它也不是那么容易到达等等。所以
1: 我
2: 们才会经常带队去这些地方。
1: 我们祖国大好河山实在是太多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新疆和西藏这种地方，首先它个地方就非常大，可能你去一次就没有办法去游玩到所有的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去新疆是在不同的季节去到不同的方向，比如说北

0: 疆跟南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大家有的人就说到了一个，我到了一下新疆，我才知道，哎呀，以前到过的一些地方有多小。那是，比方说你坐火车或坐飞机，你在别的地方就，哎呀，我又过了哪，我又跨省了，我现在到哪个省了，到哪了，到哪了。而你在新疆，你就会发现我到哪了，还是新疆。你到哪了，还是在新疆。
0: 因为太大了。
1: 是的。那如果说你想去看这个塔里木湖啊，或者说呢想去看这个纳拉提草原等等啊，那咱们的这个团期5月26号，朋友们，时间其实也非常接近了，想去的话就不要错过了。咨询电话啊，报名电话 180-7021-9478, 180-7021-9478, 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微信号里边去留言北疆两个字，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北疆两个字，不要留言其他的啊。
0: 哎，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过一些傻事儿。
1: 嗯，对对对，那倒是。
0: 有发生过吗？
1: 旅行当中发现的啥事儿啊？
0: 就是发生的啥事儿，你有那个遇到过吗？
1: 有啊，
0: 就比如
1: 当年我就是争强好胜啊，
0: 嗯，
1: 然后就把人家赢了，这个算吗？当年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当时去一个旅游景点的时候，那车里边都是大学生，
0: 嗯，
1: 你知道吗？大学生其实在一起，按理说可以交交朋友，挺好玩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说争强好胜呢？本来大家都是来自于各个学校的，没什么，直到有一个学校的人。当时是这样的，导游为了活跃氛围就叫大家全部上去自我介绍，
0: 嗯，
1: 这也没啥。结果呢，有一个学校的人跑得上去，他愣是说他们学校是名校，愣是说自己是高材生，愣是说反正就说了很多夸自己，其实他也没有损别人，就是夸自己。然后我们学校的人就听不下
0: 去
1: 了，真是听不下去了，
0: 你们就开始 battle，
1: 因为我们还没上去嘛。然后等到我们要上的时候，他们就说一定要上去，一定要把他这个气势给压下来。我们说好，没问题，我们不爱吹牛，但我们看不得别人吹牛，然后我们就上去自我介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的就把别人给压下去了。后来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两队就经常遇到各种事情去攀比，遇到各种事情去竞争，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后来想想挺幼稚的，年少无知，人家夸自己就夸呗，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不
1: 啊，
0: 就跟那个争强好胜的孔雀一样，立刻全都开屏了。
1: 好，朋友们，那马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小雷也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我们进入到半点宣传。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道路上的路面出行啊。晚间高峰来到了6:30钟啊，但是呢，这个脾气呢，火气呢，一点还没减弱啊。这有的路段呢，啊，还在这个高峰出行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红灯高架啊，因为今天红灯高架车流远比以往要更多啊。红灯高架下九车高架受到之前事故的一个影响，现在由东向西 就汇入一环线啊，今天变得相对比较艰难了，那需要大家多多注意。而一环线本身的出现车流这会儿倒是在稳步下降当中的，也就是说东一环、西一环、南一环虽说吧现在的车流没有完全解脱啊，但是此刻来看的话啊，车流密度啊、通过的速度呢也都在改善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这个保持耐心小心通行。需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前湖大道靠近到前湖大学城

0: 边，靠近了学府大道的匝道这边啊，东往西还是有一段车多的一个出行表现。另外呢，包括现在的万象城附近，现在红谷滩的核心区金融大街、会展路、世贸路附近，以及啊这个各个这个周边片区啊，大家的一些商圈周边，现在呢有一定的这个车多繁忙情况啊，这是人气的代表啊。但是呢，现在路况的话啊，其实其他路段通行的条件呢都在逐步陆续的改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咱们再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赣州的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702米，上饶武夷山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4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0: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0: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0: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0: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0: Hello， 我是七零。
3: 哎，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记忆当中干过的最傻的事儿是什么，来分享一下啊。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我小的时候干的是那种不知道、好奇，然后用刮胡刀刮自己，做了一个傻事儿。然后还有就是也是不知道那个 NB 是型号，然后那个导致跟我姐对话的时候就闹了一个乌龙。
3: 是，这就是说朋友们为什么我们要掌握很多的知识啊，
0: 是，
3: 其实我们掌握知识不是说单纯的为了考试，为了那么几分，而是说这是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是你生活当中它必须要有的一些知识。好，来看到群里面的一些朋友的留言。小橙子留言说，小时候特别爱吃白糖，傻乎乎的就觉得什么东西都是种出来的，所以就偷偷的呢把家里的一大把白糖埋到院子里边，然后天天放学蹲在那浇水，就希望它能够长一棵树，就是全部是挂满了白糖的那种。结果守了半个月啥也没看着，现在想想真的是蠢哭了。
0: 它可以收获一窝小虫子，
3: 那也算是有收获了啊。
0: 真的，小的时候不是学了那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吗？然后很多人就会种很多自己很心仪的吃的，
3: 小猫种鱼，
0: 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3: 对对对对对，是的。好，再来看到群里面的这个阿凯啊，留言说，他说冬天在家觉得冷，然后呢就捧着那个滚烫的保温杯对着杯口哈气取暖，结果一下子没把控好距离，直接嘴巴都碰得杯壁了，哇，当时烫的哎呦舌头发麻了，接连好几天吃啥都没味道，他觉得这是他干过一件很蠢的事。
0: 哎，说到这个的话，那在大东北更有趣儿，就是把舌头舔到那个冰上，然后直接粘上拿不下来那个。小的时候
3: 这不是趣事，这恐怖片，这是
0: 就是因为你就好奇嘛，就是那个冰什么味道，但结果呢就是因为这个温度的温差的关系导致那个会粘上面去，但是现在基本小朋友不会这么做了，因为确实容易受伤。
3: 其实你要说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小的时候我干过一件事儿，那不是蠢事儿，它是一件很优秀的事儿。就是小的时候那个夏天嘛，我不是到处就拍蚊子嘛，这边拍拍那里拍拍，结果拍蚊子虽然没有拍到几个，但是后来我把这个拍蚊子的这个感想我写了一篇作文，后来还得到了老师的好评，在班里念给大家听。
0: 好评为什么给你好评哦？
3: 就是他觉得就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写拍蚊子
0: 哦，就是觉得你的创意是 idea。
3: 对对对，就是没想到有个小孩子竟然会想到写拍蚊子，关键是还写得蛮好的。
0: 请问拍蚊子能拍出什么花啊？
3: 当时就是那个，就是说白了就是我印象当中那个写法，就是我和蚊子是怎么斗智斗勇的，然后我怎么去拍，结果没有拍到它，它又藏在哪儿，我又怎么寻找它，然后最后把它拍到了，我的心情又是怎样的。
0: 累个好点真的是做各种运动，我告诉你，你想拍蚊子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你想要感受那种拍蚊子的快感，那就是用电蚊拍。
3: 是，我跟你说电蚊拍那确实是
0: 真的噼里啪啦的那种烤肉味儿。
3: 我跟你说，这就是为什么说就是人的这个心境不一样了。你看小的时候我会想到去拍蚊子，但是现在我们想的都是怎么去驱蚊啊。
0: 对。
3: 那其实现在呢，你看这蚊子也陆续出来了，朋友们啊。如果说有一款这个比较驱蚊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在家里真的是你就不用担心蚊子来骚扰你啊。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这说的是拜耳。其实这个拜耳呢，它是一个德国的百年品牌。那干嘛呢？人家是很专业的杀虫公司指定的用药品牌。它这里面呢，其实它有两种瓶，而一个是粉瓶。粉瓶呢，它其实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就是用来，我看看哈，粉瓶是用来喷洒在墙角啊，或者喷洒在哪儿的，就有点像我们的那个驱蚊杀虫剂，那种使用方式，它有效可以持续24小时。另外还有一个绿瓶呢，它其实就是可以喷洒在皮肤上或者说衣物上的，就其实相当于我们现在戴的那个驱蚊贴那一类型的，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它效果是真的好哈，朋友们。那如果想要这个驱蚊的话呢，那么大家不要错过了，就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微信公众号里边，记住是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驱蚊，记住了啊，想要这个拜耳啊，德国百年品牌的这样一个专业的驱。

0: 文用品的话，记住了，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两个字驱蚊就可以了。
1: 对，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傻事儿，
0: 嗯，
1: 就是自己不知道，没有经验，
0: 对，
1: 才会遇到这种傻事儿，对不对？
0: 没错。
1: 比如说像旅行当中啊，
0: 嗯，
1: 或者是说你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少装了一个什么东西，像我刚才说插座那个事儿。
0: 哦，插座，对。
1: 对，还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的那个柜子尺寸没有量对，
0: 嗯，
1: 像你说地砖的那个事儿，都是这样的。
0: 哦，没错。
1: 所以很多事情
0: 他就很闹心。
1: 对，你专业的事情就是一定要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对。
1: 所以当你要装修问题困难的时候，包括你装修风格，
0: 嗯，
1: 都是可以交给创意装饰的。因为我这两天，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是因为说的创意装饰吧。
0: 怎么的？
1: 然后我的电话偷听到了，我那边刷抖音的时候，
0: 电话偷听到了。
1: 我电话给我推的那个就是装修风格的好笑视频。
0: 哦哦，
1: 他的那个我告诉给你看啊，
0: 嗯，
1: 他家装修的风格真的是和法庭一样，像不像公检法？像吧，
0: 确实。我看看，他相当于是那种就是墙是白的，然后什么门呐，护墙板全部都是那种
1: 棕色系的、
0: 酒红色的那种类型。
1: 对，然后你想想看，我们去公检法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种色系配色的？
0: 嗯，
1: 所以导致人家去他家的时候，感觉小偷进去都得踢正步
0: 啊。那你说这个，前段时间我们那个我看到一个趣闻，当时一个女的，
1: 嗯，
0: 她跟那个跟一个装修公司打官司，
1: 对，
0: 就是她要的那种风格，装修公司说一切满足她，结果最后装出来。灵堂风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家里整个不是白不是白就是黑，不是黑就是白。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种风格？天哪，他就说这怎么能够跟效果图差那么远呢？
1: 所以找靠谱的装修公司哈，真的是有必要的。那创意装饰呢，已经是在我们这个入干已经有16周年了，
0: 对，
1: 所以他们在装修这个上面是非常有经验的。
0: 主要是口碑宣传好，
1: 是和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清源老师呢也去当这个品质的监督官，
0: 嗯，
1: 所以呢帮我们各位所有人来盯着这个装修的质量，并且现在呢和我们合作之后，也是来面向全省来征集这个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万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呢就可以立省4万块，然后这次合作呢也就是希望给大家在这个装修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然后给大家一个标杆。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就可以拨打这个电话88206322 88206222，现在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万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如果被选中的话呢，媒体会全程对你家进行保驾护航，学员老师就亲自的监督，你就放100个心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3个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Hello， 我是七零。一到星期五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心情一定肯定可美了。我今天去办公室的时候呢，然后那个丁姐就哼着小曲在走廊里面走，然后就听到另外一个同事问，怎么心情这么好啊，他来一句周五啊。
3: 因为是星期五了，咱们的理由就是这么的直白。
4: 是
3: 啊，今天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其实也蛮有趣的啊，就是说在你记忆当中干过的最傻的一件事是什么。来看到群里的这个小安留言说，哎呀，小的时候藏零花钱忘记藏哪儿了。然后另外一位朋友啊，余生请多指教，就说，哎，那现在你找着了吗？后来他说，小安回复，后来被我妈给找着了。
4: 自己不是藏东西的好手，记忆力没有那么的自信的话呢，就还是不要去藏钱了好吗？
3: 弄了半天你是在跟你妈妈玩游戏是吧？而且这个游戏是有益于她的是吗？
4: 哎，就是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在景区买过东西，对不对？
3: 哎，
4: 景区买了东西之后，你当时是觉得自己捡到老大便宜了，是不是？因为当时会有人跟你说，我们这绝对是多么正宗，
3: 对对对，
4: 然后是多么的划算，
3: 没错。
4: 你错过这一家，你永远都买不到了。
3: 嗯，
4: 结果你买完之后回去自己上网一搜，我的妈呀，纯纯大冤种。
3: 没错，没错，没错，
4: 是不是？
3: 对，有的他可能就是买的，是这个品质有问题；有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根本就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东西，
4: 对，
3: 但你又不认识，
4: 对，
3: 别拿过来给你看，尴尬了。
4: 对，所以有的时候出去旅行的话呢，如果你把你自己的这个行程能够是一个能够安排好的话呢，那你自己安排 OK， 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安排好手的话呢，跟旅行团出去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去到云南的双飞六日游是没有任何的这些隐性消费的，
3: 是的，
4: 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的精致20人的精品小团。现在呢，它的早鸟价的报名呢是3680元每人起，然后现在还有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块的这样一个福利。所以如果说你自己一个人去觉得很没有意思，那可以邀上你的好朋友，这样可以立减100块。它全程呢是有2+1的陆地头等舱，还有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听清楚，有4天早上是9点钟出发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
3: 睡到自然醒
4: 是不是很赶。
3: 对，
4: 然后呢还可以打卡很多的经典的这个豪华的景点，然后在大理呢还可以打卡周董的稻田。如果你是周董的粉丝，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的开心？然后还会特别赠送这个旅拍电子照。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咨询我们这个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直接留言，就是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的详情。
3: 嗯，是的。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买东西啊，很多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可能都会去买一些精美的手串之类的。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我比较喜欢我喜欢南红手串。其实你喜欢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得知道，你如果不认识，你不识货，那么真的是特别容易买到一些假货啊、优化货之类的啊。在这里呢，其实倒是有一个方式，那就是咱们谢瑶老师呢，现在啊他是去溯源南红去了啊，保证啊，给大家带来的呢全部都是精挑细选的好物。那如果说你在这里买的话呢，就没有后顾之忧啊，这是品质有保障的。而且最近呢，他们就是还推出了有一个很大福利的这样一个吧，就是说如果说大家进群的话呢，仅付1块钱就可以膨胀100倍。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你要买这个南红手串的话啊，它就可以相当于可以抵用100块钱。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啊，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就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南红，记住了吗？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了。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留言啊，这个永梅留言说，大概是7-8岁的时候吧，那时候站在电线杆底下，结果打雷，感觉自己小电了一下。天哪，我跟你说，这个事儿你能给我们留言的话，真的你是一位非常命大的朋友，
4: 勇士。
3: 对，我们天天给大家说了，就是一定要注意啊，不，这也不是我们的宣传范围，但是下雨天不要待在树下啊。
4: 对，
3: 不管下不下雨，不要待在电线杆下。
4: 对
3: 对，这都是常识啊，朋友们啊，这有些东西咱们不懂，有可能犯错，有些东西犯错的几率它是不多的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了啊。
4: 那要是犯一次，那就是
3: 没有重来的机会
4: 了。对
3: 对对对，它就是个事故了啊、
4: 嗯。
3: 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笑笑啊留言说，他说晚上出门倒厨余垃圾，脑子迷迷糊糊的。结果呢就把家里的这个家门的钥匙随着垃圾一起扔到垃圾桶里去了。他说走到楼下摸摸口袋才反应过来，嗯，怎么办呢？然后只能说等家人回家站在那儿。啊，你是这么做的？你不去捞你的钥匙吗？
4: 就是说明他家还不是电子锁。还是用那个正常的那个锁去拧钥匙去开门。
3: 不是，这是梗吗？这
4: 是
3: 我的意思就是你只是把丢到垃圾里面去了，你不得去垃圾桶里面翻你的钥匙吗？你坐在那等家长。
4: 很脏，所以他就不想去翻了。再一个，他不知道扔到哪垃圾桶里去了，也有可能垃圾桶已经被清理掉了。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真的干过。
3: 你
4: 又
3: 干过？你又干过啥？
4: 扔垃圾，就是我同时拎了一袋水果和拎了一袋垃圾下楼。
3: 明白。
4: 我本来要拎着水果去医院看别人的，结果我把水果扔到垃圾兵手里了，拎了。大半路才反应过来，垃圾一直在我手上拎着呢，水果都已经扔掉了。
3: 哎呦天哪！结果你就拎着垃圾去医院了？
4: 那倒没有。
3: 哦，吓我一跳！
4: 转身又去买了一袋水果。
3: 我说其实也没毛病。看什么样的人，你会拎着一袋垃圾去看他呢？那肯定跟你的关系也是匪浅。我跟你说，他说你不来就算了，你居然给我拎着这个来，你是故意的。结果说没错，医生说了，你这病一气估计就好很多。
4: 反正就有的时候呢，就你脑子可能转不过来，确实会做一些傻的事儿。但有些事情确实是你要绷筋，不能做去那些伤害自己的傻事儿。是
3: 的，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只是说不管干过多么傻、多么蠢的事儿，那都是当年的事儿了
4: 啊。
3: 以后咱们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啊，要特别清醒的去做好人生的每一件事儿、
4: 嗯。
3: 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明后两天是周末，希望大家能够过得愉快啊！感谢，
4: 愉快，
3: 我是雷鸣，拜拜。
4: 拜拜。

0: 我却不能不感伤。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3: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现在来看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会展路的红谷中大道口由西往东方向和由北往南方向，还有红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由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1517鄱阳高速的太井段648公里处拿山收费站至碧溪枢纽区间井冈山往太和方向，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褪去一天的繁忙，
6: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我是思琪，
5: 路况抢先报，
6: 热梗追着聊，
5: 给你最新鲜的、
6: 最畅快的
5: 资讯快报，
6: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6: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长期焦虑紧张会引发神经衰弱、失眠、头痛，这个季节呢可以多出门晒太阳，亲近自然，放松心情。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不要胡思乱想，睡前泡脚，听轻音乐，情绪放松，神经才能够放松，很多不舒服会自然缓解。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的这个天气呢，是不是很多人家里已经开始蚊子了啊？其实这个蚊子啊，真的是你觉得它烦，但是感觉你拿它又没招哈，想把它给除尽，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大家有一件事万万没想到吧？其实有一个这个除蚊公司啊，人家居然还是世界500强之一哈。没错，它就是德国百年品牌拜耳。那其实呢，人家是专注这个除蚊啊，很多年了。那其实呢，它这里有两种啊，第一种是粉瓶的这种，粉瓶的这种呢，它有点类似于咱们以前用的那种杀虫剂，那它是喷在家里的角角落落的啊。那还有这个绿瓶的呢，它是相当于咱们的这个是防蚊贴或者驱蚊水，可以喷在衣物上或者皮肤上的啊。那粉瓶的那种呢，喷在家里环境，它持续时间有24小时；那喷在身上这种呢，持续时间有6小时。那如果说大家想要的话，最重要的是咱们现在这个性价比呢也是非常的高。你看，一气三叶两盒，里面包含的是一个加热器和6瓶防这个蚊香液啊，每盒是有3叶哈。那想要的话呢，现在我看一下这个优惠力度啊，朋友们，是的，0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啊，室内室外啊，痛点全覆盖了。那么，有效期这个福利价呢，现在是35.9块啊，朋友们，35.9块啊就可以买到了。那如果说是一气三叶每盒的呢，那么这个到手的福利价是62.8块，朋友们，不管你是想要哪个，一气三叶就是62.8块啊。那如果是说单独的买这个喷雾，驱蚊的喷雾也好，户外的驱蚊喷雾也好啊，那么就是35.9块。啊，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直接拉满的。朋友们想要的话，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关键字“驱蚊”，啊，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驱蚊”就可以了。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想跟着咱们带队去新疆玩啊，所以很多朋友导致这个留言呢都留错了，就回了个新疆。不是的啊，咱们平时带队其实分两队啊，一个去南疆，一个去北疆。但现在呢，咱们的这个线路是北疆的线路，朋友们啊，这场春日盛宴呢，咱们可以去看的有赛里木湖啊，还有那拉提草原啊，走的是这样一条线路。那现在呢，之前朋友说这个5月14号啊，这个号咱们已经过去了哈，这一团你没有赶上。不要着急，还有26号的这一趴，现在真的是名额有限，千万别再错过了啊！那么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江"，记着啊，是回复"北江"两个字，或者拨打咨询电话也可以，18070216478。

18070219478。好，还有之前呢，有的朋友呢是想买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啊，这个也是特别的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防晒指数特别高啊。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它的这个 UPF50 加高倍防晒呢，它可以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啊，所以穿上它呢，不用怕晒伤，更不用怕晒黑。朋友们，关键呢，现在的这个优惠力度很大啊，159块钱就可以拿下啊，所以呢，趁着这波福利，想要的话，记住了，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进行下单。那还有大家也特别关注的就是啊，马上520啊，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那其实这款海蓝之谜的礼盒三件套啊，也是女性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里面包含了些什么呢？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还有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这个24克的一号气垫粉底啊，这些都是正装大牌啊，朋友们。最重要的是，你看三道加起来，那平时这个官网上啊，它要一个4-5千块钱，今天咱们这波福利到手价只要1299。好，想要的话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抢购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有呢，就是想要粉底液的朋友，雅诗兰黛大品牌啊，今天这个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主要就是呢，它有8小时超长待机持妆啊。你看你早上，不管是这个人多闷热呀，它也不脱妆；地铁拥挤啊，它也不怕不小心蹭掉；戴口罩呢，它也不怕这个摩擦啊，它依然可以牢牢的啊在你的脸上。所以想要的话，朋友们啊。今天咱们这个正装呢是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只需要299块钱。你看以前这一瓶是要430啊，一瓶430，现在咱们是两瓶299，这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啊，也是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抢购。朋友们，不管你是要这个防晒衣啊，还是要海蓝之谜三件套，还是要这个刚才说到雅诗兰黛的粉底液，通通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进行抢购，千万不要回复错了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以下。首先说到的是凤凰中大道，从凤凰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辅路南往东方向。然后还有顺外路，从青山湖南大道到洪都中大道东往西方向。以及龙兴大街，从山金山大道到狮子山大道东往西方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集。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顺外路玉带河路段车多，西环路有发生车道事故，北往南方向车多，府河北路到中山路口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

0: 20:20，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首歌是阿里郎的《隔壁泰山》，所以泰山应该就是风餐露宿吧。但是我们现代人不一样，我们需要一个家，最好是有个美丽的家。如果你现在正在忙装修的话，一定要看过来，因为最近呢，我们有大动作。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然后我们的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谁家要是装修的话，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为了庆祝这次合作，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订装修立省40000元。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标杆，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那有朋友就关心了，这一次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到底抢不抢得到？想告诉大家，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我们就是火。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五，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步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谷滩区庐山南大道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十八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3: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东一环路顺外路口段发生事故，北往南方向车多。另外，南联路到青云浦路北往南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是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明天赣州、萍乡、吉安、抚州四市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或雷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21到29度，九江阴，20到27度，景德镇阴转阵雨，21到28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转多云，21到31度，新余阴，21到28度，吉安阴，23到30度，上饶阴转阵雨，19到28度，鹰潭阴转阵雨，21到28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里是江西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这句话可能比较难理解啊，就是说你要买多少套，我们的这个商品页面信息会有详细的讲解。现在拍的话还有镶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梦，刻在少年的瞳孔。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说起放假呢，令每个人都雀跃啊！今天是周末，其实周六周日大家会安排一些活动。那对于更多朋友来说呢，其实放一个大长假是再舒服不过的。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云南。这里为您介绍的是心动云南纯玩双飞六日游，听友报名早鸟价是每人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能够立减100元。这一次是高端无自费全新升级，精致20人精品小团，为您安排的是携程四钻酒店升级一晚大理海景酒店海景房，2+1陆地头等舱，丽江动车回昆明，4天早上都是9点出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保证玉龙雪山冰川大索道，赠送特色民族风换装旅拍，一价全含零自费。在这里呢，会带您观看一生必看的丽江千古情，同时呢打卡超多精华景点，比如说理想邦啦、大理古城、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蓝月谷，还有品尝当地美食，野生菌火锅、白族风味餐、特色云南米线。在大理呢，带您打卡周董的稻田，特别赠送旅拍电子照。听友报名早鸟价每人是3680元，听友福利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元。云南有多款路线可以选择，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合适的行程，天天发团。每周旅游资讯群里有红包抽奖活动，运气王可以免费领取精美礼品一份，马上行动，开启您的完美旅行。旅游顾问咨询电话是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找熊老师。也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

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一句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任何权。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3:17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三小时内，南康区、崇义县上游县、遂川县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

信号攻入商店，我们打造的乌托邦，它成了一束光，映在太阳照射的方向。 Good morning， 在黎明到来的时刻，我看到了你们隔着山海，我们却能相

的如愿离开，只为成全你和他的爱，而我不经意间看见你。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

0: 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2: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3: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4: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5: 干杯！
1: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5: 购周末。
6: 105.4，陪你嗨周末，
4: 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8: 嗨周末，
9: 嗨周末，
10: 嗨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2: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您的需求。中国人保第18届客户节盛大启幕，以深度倾听拉近心与心的距离，用精准服务筑牢责任担当。中国人保守护您的每一步。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星期六早晨的7点01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聚焦一下相关的高速路面通行情况。首先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工庄29公里处，龙华枢纽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因连续降雨现场

0: 占用第二、第三车道仍在清理塌方洒落物，第一车道缓慢通行，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道路单向中断。同样 S81 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工庄452公里处此前道路缓慢通行，目前道路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18塘西珠纺还有南康西大山脑收费站入口目前解除管控。 G4521 大广高速南龙段工庄69公里处大岭下隧道附近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 G35G 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209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城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道路单向中段，龙虎山京西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来进行管控。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了解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首先，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5月16号的凌晨4:03变更为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未来的6小时内，赣州市西部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部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市民注意防范。今天全省以阴天转多云为主，赣州南部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整体在20到31度之间，体感舒适，适合出行。江西省气象台05时38分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涉及赣州西部、吉安南部部分地区。吉安市气象台在凌晨的12点45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遂川县井冈山市的南部降水可达到50毫米以上。上游县气象台01时20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雷电黄色预警覆盖赣州西部和吉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我们再来关注到具体的各地级市的天气详情。今天南昌阴转多云，傍晚转晴，22至30度；九江多云，22至29度；景德镇晴，22至29度；萍乡阴转多云，23至30度；兴余多云，22至30度；鹰潭多云，20至30度；赣州多云，西部有阵雨，23至31度；宜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22至30度；上饶多云，21至29度；吉安阴，南部有暴雨，23至31度；抚州多云，21至31度。明天全省将以多云天气为主，整体路况良好，但局地可能有阵雨，注意控制车速。在明天早晨起的出行的时候呢，部分地区还有早晨的这个降雨湿度较大，可能出现轻度的雾或者是能见度下降的情况，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雾灯，谨慎驾驶。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健康的相关情况。补钙不要只靠吃钙片，饮食配合更重要。每天要保证300毫升左右的牛奶或酸奶，搭配小油菜、西兰花、小鱼虾、豆制品等。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大家，天气暖和，适合户外运动，多晒太阳，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帮助钙吸收，少喝碳酸饮料、浓茶，它们会影响钙的利用。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三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曾几非常推崇杜甫、黄庭坚和陈师道，从对他诗歌艺术的渊源及其特点加以考察，发现他是属于江西诗派的。今天请欣赏曾几的《种竹》，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秘书长刘海涛。

0: 近郊翻竹树，手种满庭余。余子不足数，此君何可无？风来当一笑，雪压要相扶。莫作封侯相，生来比木奴。
1: 这是一首咏竹诗，首联言种竹于近郊庭院边，而今已是繁盛满院。翻即繁殖，颔联以拟人手法将竹比拟为君，末联言不屑有封侯相，向来鄙视木奴。此诗写竹之高洁，风来雪压一联观察入微，曲径物态，立意新颖。末借竹表现作者人品之高，是集用意之作。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3: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4: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3: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4: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3: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4: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5: 嗨周末嗨起来。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4: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5: 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5: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4: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5: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1: 嗨，周末！
4: 嗨，周末！
3: 嗨，周末！

其实这首歌是来自于严仁中为你带来的某年某月某天早间的7:2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潮派江西商城为大家全新推出的好物，来自于拜灭式的驱蚊系列的推荐。一到了夏天，可能不管是对于大朋友来讲还是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驱蚊肯定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当中全新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拜灭式驱蚊系列。首先拜灭式的灭蚊电热蚊香液一气三液，它搭配了分子筛选的吸附技术，有效的可以去除蚊香液的异味，整夜安心无甘忧。一气三液每盒商城福利直接给到你两盒两气六液，到手价格只要62.8元。首先呢，拜耳的拜灭式驱蚊喷雾和户外的驱蚊喷雾，零酒精零刺激，有效驱蚊，室内户外痛点全覆盖。粉色款式室内适用，户外款式户外适用，有效果更加。现在的福利价格，一气三液的价格是35.9元起，那么两气六液的价格到手更划算，只要62.8元。如果大家在这个夏天有需要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驱蚊，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直接下单。有两种下单渠道，首先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关键词驱蚊，另外的话欢迎各位搜索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添加微信公众号潮派江西，直接来进入菜单栏，就可以来解锁我们这一款拜灭式的驱蚊系列了。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早间的7: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聚焦到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460公里处玉山站至梨园区间往上海方向客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南龙段工庄29公里处龙华枢纽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占用第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缓慢通行。工庄29公里处南康西收费站至珠纺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车道缓慢通行。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209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城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道路单向中断，龙虎山京西高田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目前来进行管控，以及辅

0: 及高速的金府段受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装1209公里处的现场道路中断影响，京西西收费站入口往京西方向目前来进行管控。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的道路市区内的通行情况，主要的轻微堵拥堵路段出现在了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方向，还有市药路的府河南路附近，以及望城街昌西大道附近东向西方向，红谷中大道南思友好路附近北向南方向，以及新西桥南一路从博文路到红都南大道东向北方向，庐山南大道的赣江北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在逐渐增大，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减速通行，保持车距，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阿涅斯的海滩瓦尔达访谈录。阿涅斯·瓦尔达是大胆无畏的影坛先驱，也是长青的新浪潮祖母，更是西方电影史和女性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电影之魂。他的创作生涯超过60年，90岁高龄之际仍在进行新的尝试，影响了无数影迷和后来者。他以丰富自由的形式，自然却深邃的表达诠释着电影艺术的真谛。可以说，瓦尔达既创造力和生命力本身。这本书是瓦尔达访谈文章的合集，收录了1962年到2008年间他接受的21次采访，涵盖其电影生涯的完整轨迹和诸部作品，涉及他与新浪潮、好莱坞、女权运动、不同社会人群、爱人以及家庭间的关系。在瓦尔达跨越半生的讲述中，我们得以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影像传达的深意，他对电影的热情从何而来，为何总能从日常中捕捉生活的奥秘，并且在不可能的地方发现美。而作为边缘的艺术家型导演，瓦尔达又经历了哪些苦难和苦涩，他从创作和人生当中获得了何种满足等，打开这一篇篇访谈，就能发现属于瓦尔达的广阔海滩。
5: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来自于王赫也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倚天屠龙》，早间的7: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这个时间点，也要给所有的司机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所推出的铁锤三项。其实对于很多的司机朋友们，对这一款产品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比如说大家在爱车在行驶到一定的里程数的时候，真的可能会遇到一些相关的问题，包括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在慢慢升高、噪音比较大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发动机积碳过多，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而且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项。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进行详细了解。它使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呢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还有三元催化等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的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那么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优惠价格给到大家，带来最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元，5套10瓶499元，相当于50不到一瓶。之前的活动最低价5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所以说可以来放心囤。记住哦，是回复数字3就可以来直接下单，累计公里数来对应相应的套组，可以在我们的商品的页面信息来了解一下。现在拍还可以下单送大家这个香片，还有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等等额外赠送，所以大家有需要的话，或者这个想来了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数字3即可下单，来了解我们的铁锤三项。

0: 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0: 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说法说孩子乳牙以后会换，所以小朋友刷不刷牙没关系，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虽然孩子的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换，但这并不意味着乳牙期间的口腔卫生不重要。以下是几个原因：首先，预防蛀牙，锻炼咀嚼，促进发音和颌骨正常发育。乳牙在儿童早期的饮食习惯、咀嚼技能和发音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如果不刷牙，容易导致蛀牙，影响咀嚼、营养摄入和孩子说话发音。再就是保护恒牙，如果乳牙因为蛀牙过早脱落，可能会导致恒牙萌出的时期位置异常，出现咬合的问题。此外，蛀牙诱发的牙龈炎、牙髓炎等口腔疾病也可能对恒牙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再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对孩子未来的牙齿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美国牙科协会和美国儿科学会的建议，建议家长在孩子乳牙萌出后就开始帮助他们和指导他们刷牙，每天至少刷两次，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2分钟，使用适量的儿童牙膏，同时还要定期带孩子去口腔医院进行健康和保健，及时发现和处理口腔问题哦。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九江之名自古便与江河紧紧相连，古籍记载此地重水汇聚，江河纵横，古时九代表数量繁多，因此得名九江，寓意万千江河汇聚之地。古时候九江又名柴桑、江州，满城皆是文人佳话。陶渊明隐居柴桑，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白居易谪居浔阳，在江边吟出千古名篇琵琶行，留下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感慨。一江碧水藏进江南温婉，也沉淀了数不尽的诗词往事。
3: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4: 欢迎光临。
3: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报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2: 嗨周末嗨起来。

0: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7: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8: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9: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星期六早间的8点02分，马路特工队，我们来了解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高速方面 G35 济广高速英瑞北段工庄1209公里处高田收费站至南城东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龙虎山京西高